0: 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做好防范。另外，降雨可能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朋友们请提前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湿度大，这个跟昨天差不多，这个桑拿天，所以大家在注意防雨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8:04，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

0: 感觉还行，我们家就雨挺大。
1: 哎、但那天闷的呀，我天哪！
0: 对，
1: 哎、
0: 真是
1: 我身上噼里啪啦的，顺着我胸脯子往下淌汗。哎呦，
0: 我有一次是中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河北怀来，从怀来往北京开的时候，就看着自己开出雨带。就比如我在官厅水库服务区躲雨，雨还大到我根本连车都下不了。可是我再往京藏高速再往北京走的时候，看着这雨就逐渐的小了。然后听当时咱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还说，北京那一天都没有什么雨，这雨呢从北方来，后来是我记得好像是到了延庆就再没往前，但是确实是有特别大的雨。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预警是一个提醒，它可能没来或者走了或者绕开了，但有预警的时候咱还得重视啊。
1: 嗯，咱们在这儿也一并向正在为七下八上主汛期做保障服务工作的这些朋友们道声辛苦啊。
0: 嗯，
1: 你们肯定是最近没有边界感了。
0: 对，老七和大华生说，我们家亦庄昨天夜里2点多雨还挺大。还有 Smile 说，昨天12点雷闪电打了快2个小时不带停，坐标回龙观。所以这个天气还是需要大家重视。郑好好说，今天开始休假，带着老婆孩子去旅行，提前跟同事们都打好招呼了，今天要开始进入失联状态，奔向我的多巴胺。去哪儿啊？特别漂亮的地儿吧，肯定是。
1: 多巴胺是什么案？可能在彼岸。
0: 这可能就让自己的心情愉快，对吧？释放，充分的释放多巴胺。

0: 公司平时没有人请假，这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就是这样，
1: 没有人休息，
0: 有年假，但是你们休吧，休吧啊，
1: 不休，
0: 休吧，休，你们都休啊！哎，这是他们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
1: 你要不拉几个同事一块儿休呢？
0: 那公司，那这你
1: 停顿了，
0: 你们就太捣乱了。
1: 停顿了，这公司
0: 对不对？
1: 不往前走了。
0: 你们都休怎么办呀？这活我一人干呀！不批。
1: 老板就说：“你们什么情况啊？约好了的？”
0: 不知道七下八上啊！啊，他是中秋了，中秋了是吧？
1: 不知道中秋忙啊。节前节后节
0: 没给你们休春节吗？难道说是中秋还想休？
1: 嗯啊，你看这个张俊
0: 月有阴晴圆缺，嗯，此事古难全。
1: 你看张俊岭说没人请假，不代表不能请假呀。
0: 他就想要这个。这匿名的朋友差点把他名念出来。哎呦，我这嘴也没
1: 忍住了，注意。
0: 他就想要一理由，大家帮他编个，不是大家帮助大家。
1: 我估计中秋节前可能不太舒服。过了中秋，
0: 我们这都好，恨不得提前一个半月请假，一个半月我就预知有点不太舒服。
1: 过了中秋就好了。这真的难找，因为理由这属于，如果你真要找个理由，那属于编瞎话啊，对吧？嗯，
0: 也没有，就是很合理的那种理由。
1: 那好难啊！
0: 那大家帮助大家嘛，
1: 那就正常年假呀。
0: 对，咱俩肯定没辙，
1: 嗯，
0: 对吧？大家有辙。来，8:16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对吧？人家想看我，我这应该是这花果山下来一猴。
1: 他主要什么呢？不过咱们今天这个网络信号不好，我看一下啊，一会儿关机了以后，我来看看这个美颜怎么调。
0: 哎呦，
1: 怎么回事？
0: 太俊了！
1: 昨天怎么回事啊？怎么加的这么狠呢？
0: 昨天
1: 干嘛了？两位男主持，
0: 因为大家呀，两位男主持，
1: 昨天两位男主持，
0: 你看看
1: 在干嘛呢？因为这个，
0: 挺卷的，
1: 咱们这个机器，这小机器是带美颜功能的。
0: 哦，
1: 你要是能想变成葫芦娃里的那个小姐姐都可以。
0: 说行。

0: 呢是由杨洋跟小强跟我共同完成的第二版。
1: 嗯，
0: 蓄势待发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都有印象啊。胡同里出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新鲜事儿，有个北京姑娘啊，若兰。
1: 北京姑娘，
0: 因为我们那场景设定是在
1: 北京胡同。
0: 对、
1: 啊、对，那景我还记得呢，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那个房檐上还有几只永远不动的鸽子，
0: 对，还有鸽哨啊什么的，在我们的这个剧情里头随时出现、
1: 哎、
0: 啊。所以呢，这个若兰是找了一个跟自己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
1: 安迪
0: 啊，
1: 安迪，
0: 安迪，
1: 刘德华。
0: 嗯，那这个安迪呢，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呢、啊、这个爸爸思想相对比较保守，
1: 老北京。
0: 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他找的男朋友比他爸爸还大一轮儿。
1: 哇
0: 于是呢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
1: 哦、
0: 据说呢这个故事里面叫一个人平均说13个谎。
1: 嗯，
0: 反正就所以他谎言叠谎言，还是一个非常错位的一个家庭喜剧，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儿，场面是乱到收不住。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也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的算是第4部吧，即将开启的是顺义、大兴、房山和密云站的演出。
1: 嗯，这回呢这个杨洋演那爸爸
0: 啊，
1: 就是老北京胡同，
0: 是
1: 说所谓的思想保守，
0: 对
1: 吧？
0: 对，
1: 主持人佳佳呢演妹妹若雪，
0: 我原来上次演的是若兰姐姐，
1: 啊、
0: 嗯，
1: 这回演若雪，
0: 嗯，
1: 改演妹妹了，
0: 改演了，所以我们三个
1: 谁演姐姐
0: 都是新角色，是开心麻花的一个优秀演员
1: 啊
0: 一直演姐姐的优秀演员，比我那姐姐好。
1: 嗯、小强呢，这个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
0: 也就是小强在剧中角色要比杨洋剧中角色
1: 大
0: 一
1: 轮
0: 啊。同时还有优秀的开心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嗯、
1: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
0: 啊、
1: 蓄势待发，开票在即，敬请期待。我上次看你演的时候啊，我还没有女儿，对吧？我挺能理解的，说实在的，Love is love 嘛，是吧？现在我一看这个，我要是爸爸，我也不接受，
0: 对吧？
1: 对，我也不接受，
0: 比你再大一轮，
1: 我不接受，不接受，这玩意儿太悬了，这事儿哥。
0: 两个女儿，一个妹，一个女儿找了一个大龄的这个女婿，另外一个妹妹帮着圆谎骗爸爸妈妈，但确实挺逗的这个戏，错位喜剧。最后当然是合家欢，进来放松一下，感受感受，不错。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开心麻花，咱们都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剧，开票在即。
1: 另外，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展出，并持续到10月18号。这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今日展览再度增添19件秘鲁的珍贵文物，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以及殖民时期的这个漆木器，其中14件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嗯，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 Mystic 小强文旅直播重磅上新，两条王牌线路火热来袭啊！首条重磅线路是尼泊尔，被福布斯、 BBC 国家地理共同评为此生必打卡目的地，坐落喜马拉雅的南路，不用深入高海拔区域，轻松近距离仰望8座8000米的雪山，欣赏震撼的雪峰景观，不用担忧高原反应，拥有西藏厚重悠远的佛学人文，非洲充满惊喜的野生丛林，媲美瑞士的绝美雪山湖景，不用辗转多国，一趟旅程及其多重风景，行程独家安排万豪酒店，近距离邂逅丛林野生动物，推窗就能静待日照金山。直播间呢，首发优惠3599元，包含往返机票。
1: 金秋喀纳斯公认的秋色天花板，如同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漫山白桦林，满目流金。8天深度畅游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二进景区美景一次性看够，夜宿禾木木屋，仰望漫天星河，全程精选希尔顿5星住宿，舒适出行。8号深度限量团仅需2980元，直播间专属福利加码。
0: 嗯，
1: 8月4号、6号锁定 Mr. Q 小强的

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

0: 有
1: 没有这手机，
0: 就是下班，
1: 下班就是蹬一车子回家，
0: 对，
1: 做饭吃饭看电视睡觉、嗯、
0: 原来对、啊、原来在我们那儿还有中午下班一说呢、
1: 嗯、
0: 中午也找不着人，
1: 那找不着人
0: 十一点半左右下班、
1: 啊、那领导要想找我爸是不是，领导要想找我妈得蹬一车子来我们家，
0: 对
1: 吗？
0: 他得一个一个找
1: 啊、嗯，他得一个个找。哎，
0: 现在不行了。你看这个，嗯、这次调查显示，77.5%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有52.5%的人说呢，仍旧在下班以后回应工作消息，45.7%的人会因为工作取消周末安排。44.5%的呢，在非工作时段经常会接到有关工作的微信电话或邮件。42%的受访者在休息时间临时会被安排通知处理事务。36.6%的受访者感慨工作群随时被 at 圈一样，对吧？
1: 有什么说什么。在里头每一条这五行字啊在里头都在里头，我觉得这些百分比应该都是相互套着的，
0: 对，
1: 你中有我，我中有

0: 疼睡觉，第二天起来这脸蛋又透亮了啊，再熬一宿吧。夏天呢晒后这皮肤干燥，用它连敷几天，肤质就能慢慢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这升级有多值。
1: 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玻色因的面霜跟一般面霜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稀，没有那么滑，它是相对比较涩的那一种，越是这样越

0: 文艺比赛的过程。
1: 我当时我去了吧，
0: 我骑了多少？我中间休息了吗？哪座山来着？
1: 一直一点不奇怪。
0: 最痒。
1: 对对对，我去西藏去过两回。确实最痒。
0: 是。
1: 第一回是没怎么吸氧回来最痒。第二回一路吸氧，回来倒还好。
0: 因为你就
1: 还好、
0: 你就反而适应了嘛。
1: 对。
0: 我也去过一次西藏，回来最痒，就是困。特别困。
1: 对。你就萎靡不振、
0: 萎靡不振、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扛过了高原就没扛过平原的最痒。所以你看
1: 结果一上班好了，哎，你看今天我们说啊，你的工作边界感在哪里，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
0: 这个小韩说，我工作的边界感叫一言难尽。

0: 它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1: 啊，那倒是
0: 没毛病。
1: 嗯嗯，还有一些朋友啊，反正我认识的有些朋友把爱好变成了工作。嗯，
0: 少了一爱好吗？这
1: 就比如说自行车，对吧？嗯，有些从事自行车工作的朋友，自己本身兴趣爱好和生活也跟自行车息息相关。
0: 你就是吗？对啊，
1: 我还是有点分界的。
0: 还有点分界，
1: 有些朋友可能就直接，比如在车店工作，
0: 啊，
1: 或者就是代理自行车。那你说你的工作跟生活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嗯，你这门槛还不算特别高。
1: 嗯
0: 啊，你看我爱好 NBA， 我变成不了工作呀。
1: 那你这是你这太高了。你如果当个篮球教练，是不是就不分开了？
0: 篮球教练，
1: 对吧？或者当个篮球裁判，
0: 我也不像啊。是不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工作跟你的
0: 爱好世界杯
1: 跟你的工作生活就完全融合。
0: 嗯，没必要，我觉得工作。

0: 开始在私人时间接到各种求助电话，现在开始任性的不接公司的工作电话了。
1: 哦，就老板也这么干了。
0: 老板最后也受不了了，不能没有边界。哦，财务的电话，
1: 这是属于反向 ICU 不是 CPU
0: POA
1: POA
0: 啊，但是财务的电话除外。老板最关心的，你挣不挣钱啊？
1: 对
0: 吧？
1: 嗯，
0: 前面可能老板挺卷的，后来呢交给副手去卷了。

0: 尊重感。
1: 嗯，
0: 我感觉啊，我会把这个边界感持续下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人和人之间就不光是在职场上，人和人之间都要有个尊重。
1: 对，
0: 对不对？你是再熟。嗯，你就说是家里人也得尊重，
1: 对，家里也得有边界感，
0: 也得有边界感，何况你说你跟老板，
1: 嗯，
0: 是吧？你跟你老板就更得尊重。
1: 这个刚才

0: 汤才这样是吧？
1: 冲趟西藏，劲敌一下自己的心灵。
0: 0272说，一次和同事出去玩啊，这个吃饭的时候，领导说了一句，啊，没玩够，请病假，我给你批。
1: 哦，
0: 嗯，
1: 这么好。
0: 没玩够，请病假，我给你批。
1: 也就是老板都。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

方面消息，现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火车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开启预约国庆假期的车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

0: 去工作单位，给自己加加班。未授权户这新朋友，我的工作是装修公司管家，早八晚十，有时可能更晚，全年只有春节放假，能休息15天。业主有需求，我们就得顶上。哭啊！也不易啊。
1: 对，因为业主多，是吧？而且呢，众口难调。
0: 你想给他加嘛？您是管家，装修管家，
1: 那加是最重要的，
0: 加是最重要的，
1: 没小事儿、你放心吧，对吧？那这个我估计也得不能是一年365天，肯定也得有点同事倒换着来
0: 啊、
1: 是吗？
0: 春节只能歇15天，一年365天只歇15天，
1: 只歇15天啊。
0: 真难啊。
1: 这个求匿名啊。有一阵儿啊，被新来的领导用得比较狠。不分休息和周末联系我。我收到他的信息我都心悸了。怎么着这、心跳停了半拍。
0: 这对。心脏得关注啊。
1: 说有孩子之后呢，重心转移到家庭、放弃了潜在的升职机会，觉得很值。孩子的陪伴更重要，错过就没机会。

0: 随时待命，他根本不会管你是不是休息，你是不是在工作岗位还是在家里，应急那就是、嗯、就是命令。
1: 原来咱们北京、反正我那刚来台里跑采访的时候，这个防汛抗旱，这个夏天的防汛抗旱和冬天的扫雪铲冰是一个部门。
0: 嗯，
1: 那这在大概在市政有这么一个部门啊。
0: 嗯，
1: 他们真的是每到这个汛期啊、和这个冬天的降雪那个节气就会非常忙，而且他们会有这种切换、切换的这个机制。
0: 嗯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它确实是，像这样的工作是受天气来决定。
1: 对、对，后来专业化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咱们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扫除雪车呀、抽水机啊什么的，越来越发达了，发展了。
0: 嗯，
1: 现在也慢慢分开了。
0: 哎，对。嗯，有个求匿名，我媳妇儿单位啊给配了一台电脑，我说完了以后，
1: 好单位这是、
0: 随时办公。我一开始说媳妇儿还不信、现在啊休假都得背着那台电脑，
1: 背电脑
0: 随时办公、没有游玩体验，是一条标准的拴驴的绳子、就是一份工作、责任。当然我觉得现在工作压力
1: 大，没这么说媳妇儿的怎么叫拴驴的绳子呢？你这明显
0: 是
1: 拴牛马的绳子，
0: 都不是牛马的，到媳妇儿这驴。但确实，你看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你看依然故我说，民营经济每天日子真的很难。大家可能一方面肯定是得要劳逸结合，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些工作、有些单位、有些岗位、有一些工作压力，咱们都是要共同面对。嗯，太阶草，太医阶浅草，我觉得他这工作挺好。我的边界感是我的民宿，每年11月就关门。

0: 养成的。
1: 嗯
0: 啊，
1: 最关键在这个工作大办公室里边安摄像头是吧？
0: 无死角，
1: 无死角，
0: 这我觉得有点侵犯隐私了吧？哎，
1: 嗯，这个咱还不敢妄下定论吧？
0: 可能也有，
1: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确确
0: 公
1: 共空间是可以安摄像头，但是无死角这个。啊，你可能是
0: 怕你找个角落偷懒，
1: 有什么刑事罪犯罪什么的要提供给警方吧？这是要
0: 天网办公室天网，天网恢恢，你躲哪儿我都逮你。
1: 是，
0: 这主要是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对吧？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心理压力，就是工作吧。咱们说的这个边界感，一方面咱们工作和生活、休息和这个紧张有边界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管理也得有方法。
1: 嗯，
0: 你要管理没有方法，管理没有边界感，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员工他发干活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为你这个创造，还是说被你压迫不得不创造，可能是两种动力啊。
1: 嗯，这儿有一个这个求匿名说，虽然是做技术的，但是啊，有了微信之后，基本上7x24小时各种群，每天回家都得背着电脑，以便处理紧急的事务。
0: 嗯，
1: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职场的边界感，哎，这个网上也有总结啊，咱们也给大家说说，这个职场的边界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就也是最容易被侵犯的一环。就是时间边界，
0: 嗯，
1: 对吧？这是物理性的硬边界。
0: 对，
1: 现在对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切割呀，非紧急事务啊，不在下班之后，周末发送长语音或者拨打电话，不把加班当作态度好的这种常态，是吧？偶尔例外加一两回没关系，是吧？但你经常这样就是消耗了。
0: 对，
1: 午休的时间啊，不安排正式讨论什么？你刚才说的叫什么？
0: 午餐会啊，
1: 宵夜会是吧？会议准时开，准时结束，不拖堂。哎，时间边界很重要，
0: 提高工作效率也很重要啊。还有职责边界。

0: 管理老板预期，比如说明确告知任务量过大需要延期，你别想给我三天解决三个月要完成的工作，解决不了。
1: 嗯，
0: 不能盲目接单自己崩溃。
1: 嗯，
0: 你得合理，对吧？
1: 对。
0: 还有对下级，不把下属当私人助理使唤私事，不干涉下属的业余生活，给予完成工作的自由度，而不是事无巨细的无死角监控。
1: 嗯，所以今天咱们探讨这个工作的边界感啊。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有边界感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咱们非得把这工作和生活非给它画一道红杠杠，我觉得这样是很有助于工作效率提升的，
0: 主要是提升工作效率。
1: 对啊，而且你作为一个这个职场人来讲，你的工作的状态和心情就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出活，
0: 对，
1: 是不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低。
0: 说实话，是需要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去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边界感啊不能过度。如果说一方面呢，就是个上下都是一样啊，如果你的边界感过度，可能别人会觉得你逃避责任。另外，过度的边界感有可能会让你没朋友或者没有伙伴。但是如果说是发自内心的去工作，你可能自然而然这个边界感就属在一个舒服的一个阶段。
1: 对啊，这个所以这边界感那个度也很重要。
0: 嗯，
1: 是不是？也不是说这条线就完全不能越界，但是呢也不能老越界。
0: 对，
1: 大家看着来吧。对。
0: 啊，小糊涂西西也说，薪酬定价跟工作边界感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你收入高就一点不就没有边界，也不一定。该有的边界还得有。
1: 这朋友没有要求匿名啊，安静的唠叨说了，我的老板啊不认识边界感这三个字儿啊，那外国老板可能不认识中国字儿。
0: 边界感
1: 啊，下班时间企业不是还、哎、下班时间啊这企业微信我不回，
0: 嗯，
1: 他就发微信，我微信不回他就给我打电话，但是呢我都不回不接，后来呢我告诉他休息时间不方便回，他还说我事儿多。你事儿真多。
0: 那老板事儿也不少啊，不然那么着急的夺命 call 呢。
1: 这干嘛呀，这到底什么事儿到最后
0: 有多重要，
1: 多重要的
0: 事。我觉得你要是一次你可能会偶尔这样，你可能会知道这事儿紧急，老板必须得找到我。但如果老板事无巨细都这么紧急，
1: 那他就是追你。
0: 真的没必要接。大牛说，我们老板特别喜欢早起运动，工作日早上5点多跑步，跑完不到7点，然后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就会联想到工作进展，就开始群里头艾特我们。一开始刚来公司会积极回复，但导致我睡眠质量直线下降。现在我自己啊就制定了边界感，我该睡睡，他就算圈我们，我就消息免打扰，我手机都静音，早上9点半我再回复。
1: 圈您好像没有办法静音，
0: 你会红，你可以那群静音不就行了？
1: 啊，群静音
0: 啊。然后呢，用实际行动告诉老板什么时候才是我的工作时间。
1: 嗯，你看这个、哎、这有什么说什么啊？跑步确实能让脑子清醒。老板琢磨事儿的时候就
0: 早起，
1: 就跑步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0: 对，
1: 嗯、
0: 想到了马上圈你们，老板也怕。我要是晚那么5分钟，脑血氧不足，可能就忘了。跑累了该忘了。
1: 不会不会，我他有长期跑步的习惯。
0: 赶紧通知他们、
1: 嗯、
0: 哪怕是4-5点。
1: 嗯，这个我觉得咱们最后啊用这永远相伴这点时间给大家再说几个呀实用的，对吧、
0: 嗯、
1: 什么是适度合理的

0: 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盛夏时节，人乏蝉鸣，桃李无言。氤氲之下，这亭亭玉立的荷莲在一汪碧水中散发着沁人清香。中国人自古就爱莲花，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爱莲说，早在先秦古籍《益州书》里就有记载，当时野生的莲已经是人们吃的蔬菜了。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人类对于莲开始了进一步的

0: 个面貌吧，做那个脸的那些研究啊，发现就是脸是其实是从原来是长在陆地上的，它是个陆地植物。
1: 陆地植物。
0: 对，是后来说可能是它生长的那些环境，就后来又经过了什么冰川融化呀，怎么一个情况就有水了。
1: 嗯。
0: 然后开始它慢慢适应，慢慢要进化出一些适应水生这个环境的一些机制，然后呢它慢慢就变成了水生植物，实际上现在是有这样的研究的。而且莲它的分布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莲的话莲属就只有两个种，
1: 嗯，
0: 一个叫亚洲莲，就分布在亚洲这些几个国家，然后另外一个呢叫美洲莲，
1: 美洲莲
0: 就在美洲那边，北美那边。
1: 哦，
0: 所以它原来可能就是想着原来这个是不是这个板块原来都是在一块的，后来是经过一个大碰撞呀或者怎么。

0: 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莲花的区别，它是古莲，它是现代莲呢？
1: 其实主要是以时间，我们现在古莲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它的莲子以地下埋了有几百年的寿命了，或者说虽然就是寿命也只有一百多年，就跟人的寿命差不多，但是呢，它在发现这个莲子的地方呢，就是已经没有莲长出来了，它就可以定义为是古莲。

0: 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跃动的坐标，
1: 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国家植物园南园，跟随着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师吴倩，一起来了解这千年古莲展露新颜的生命密码。
2: 那个就是一千多年的，这个这层离我们近一点的，这个矮一点的，这个
3: 对于含苞待放的那个，
2: 对，这是普兰念古莲、
1: 作为国内最早培育古莲子的科研单位，迄今为止中科院植物所已经收集并复活了千年的普莲殿古莲、开封古莲，以及有数百年历史的梁山古莲、中南海古莲、泰州坞古莲、北孙各庄古莲和章丘古莲。我们再来听听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师吴倩给我们的介绍。
3: 其实要说到这个古莲哈，反正大家就觉得很神奇，这种状态下挖出这个古莲子，然后经过科学家们的培育，居然还能再生长开花，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这种生命力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千年的古莲为什么能开花？
2: 其实跟它的很多原因导致的，不是说只有一个因素。首先呢，它发现古莲的地方的一个环境，地下面那种泥炭层，它是一个温度呀、湿度呀、氧气啊什么的都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跟它的整个的莲子的结构是非常有关系的。像它的莲子底下呢是有个气室，这个中空的一个气室，气室里面有一些氧气和二氧化碳，是供它在埋在地下那么久一个隔绝的环境下呢，它还能自己在进行微弱的呼吸的。
3: 就是在这个莲子里头，
2: 对，莲子里面是有一个小气室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莲子的那个果皮，它的果皮虽然看起来很薄，因为我们看的成熟的莲子黑黑的那个，
3: 就那壳是吗？
2: 那个壳虽然看着挺薄，但其实它里面的一层一层的那个细胞是非常多的，很多层细胞，包括什么栅栏组织啊，
3: 我还觉得还挺硬的，
2: 很硬，对，是很硬。它里面那个栅栏组织呀、厚壁细胞呀、薄壁细胞是很多层的，然后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莲子它是跟外界有一个隔绝的一个屏障，然后就不会跟外界进行水分和那个空气的一个交换，也是就是说把自己休眠了，
3: 就让它存在一个自己的小环境当中。
2: 对，就让它休眠，进行微弱的呼吸，就跟乌龟休眠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一样。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联想啊。
3: 但是它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是上千年。
2: 对，它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化合物，像那些谷胱甘肽呀、一些抗坏血酸呀。

0: 这个环境的话其实还可以，北京也有这种原生林，所以它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本土再生长出来而已。
1: 但是它那种千年的那种生活环境和现在肯定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了、
0: 环境来说肯定是因为气候变暖了，变化比较那个啥，但是比较好，幸好的就是说水生植物它其实是一个喜欢这种热的环境。当然我们也需要给它进行因为现在在一个人工的园子里面嘛，给他一些人工的一些照顾呀，培养是肯定是很有必要的，给他进行翻盆呀，然后再进行施肥呀，除害虫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1: 也就是还不算那么娇气，也就是要求还没那么高。
0: 对，属于一个不娇气的一个植物，不像兰花一类的，你这要是从它的原生的环境给一迁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花费的精力啊或者什么的就会很大，但是呢它还不一定长得好。
1: 对，
0: 是属于就跟其他比较娇气的植物来说，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说顽强的植物，
1: 对，适应性比较强一点的。
0: 对，这也跟它的分布范围有关系啊，因为是本来就是说亚洲莲的话，它分布的话很多国家都有嘛，而且在中国这种整个的话，整个中国几乎都可以长。这种的话它是跟它的这个特性是有关系的。但是像东北的那个野生莲，国内的话就只有东北那边能长得好一些，其他地方就很不行。
1: 因为它是对气候条件，
0: 对，东北的那个野生莲的话它就不太喜欢热，我们也做过把它引种到北京这边来，就长得非常不好，更别说再到南方一点就更不好了。对，还是跟它的这个特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荷花作为观赏植物引种至原池栽植，最早是在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他的离宫为宠妃西施赏荷而修筑了

0: 荷花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圣洁的象征。到了中国汉代，是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汉以前，中国的荷花品种均是单瓣型的红莲，而到了魏晋，则出现了重瓣荷花。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被人们所称颂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风格。我们再来听听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的工程师吴倩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这其中的原因。
1: 其实我们的种荷栽荷的历史是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是亚洲莲的分

0: 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觉得他是一个君子的感觉啊，就是洁身自好君子的那个感觉。其实他的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说是主要是因为叶片啊，叶片因为叶片上面有一些淤泥或者脏的东西，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自洁效应的。我们说它是因为它表面上有很多那种小乳突一样的那种结构，
1: 嗯，
0: 就是表面上很多很多这样的小乳突，所以如果有灰尘呀或者脏东西在它的表面了，就是下雨啊什么的，一下子就飘下，就顺着水流就下来了，
1: 就是它不容易产生那么多的粘连。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它这叶片的这个结构。
0: 对，主要是因为叶片的
1: 出淤泥而不染。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荷花的话，它也是这种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地下茎、
1: 啊、
0: 就是藕嘛、它下面会长那个藕，中通外直的、而且它的藕还可以作为食品，这个莲整个植株啊全身都是宝，荷叶也可以吃、做蔬菜可以吃，它的莲子也可以吃、地下的藕也可以吃，所以它就是跟我们说人类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植物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同一个时间看这一丛植物，它既有刚刚冒出水的那种小花骨朵，然后呢也有正在盛开的花，还有呢花谢了之后正在长的莲蓬，所以说在同一时间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植物的一个每个生长状态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你都能在同一时间能够看到。
2: 荷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目前传统品种约达200个以上，同时又不断有新品种的涌现。遇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花叶清秀，花香四溢。荷花在以人类栽培技艺的历史中而演进，却始终以高洁的姿态留在了人们心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周一早间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预计今天的早上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以及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的风险，这是属于一般风险蓝色等级。广大市民呢，可以来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的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防空的防护工作。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钟楼北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事故路段在普黄榆路南向北安乐林路路口有事故，东五环北向南环铁桥北侧有事故发生。另外10分钟以前，京通快速高碑店桥的四惠桥区东向西，蔡慧营南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北向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区到西苑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持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山洪灾害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间，本市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的阵风。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是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

0: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全新一周开始了，依然是闷热天气。今天呢，刚才有雷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山洪灾害黄色预警，所以今天午后到夜间呢，还是有雷阵雨出现。
1: 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哈，因为最近这个太潮湿了，这个水这个土里面的

0: 用这张卡。一般大家可能说什么25到30、25到35这样，这28到32这个证明它
1: 可以过多两万。
0: 哎，对对对，证明它整个也是比较精打细算，而且各个这个需求啊描述的都比较准确。那咱分析一下吧，就其实它这个情况啊，就是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使用状况。一来是说对空间有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它都说明了它自己的用车情况，比如说有往返城里拜访客户，那可能也是需要，比如说一些面子上，哎，看起来品牌不错，或者整个，哎，这个整个车的这个造型不错。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勤高速的这种需求，那可能这些，比如说这个方盒子呀，有些能耗比较高的车型，可能也不是他特别首选的车啊。所以呢，他这个选择面啊，我们慢慢的在后边一步一步来去。精炼一下，来去归因一下，应该会找到那么几款车比较合适。但是说到整个这个车的价格，其实他说的这个价格区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BBA 这几个品牌，因为其实咱们传统来说
1: ，BBA 是插混车型选择多吗？
0: 那可不多。对，但是其实咱们之前选车的时候，你比如说20几到30几这个区间，正好是 BBA 最主力的一些销量车型。但现在其实你看，可能选 BBA 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最开始啊，我刚听到前面说要拜访客户的时候，我说啊，那 BBA 就稳了。然后他后又说，比如说有插混需求啊，有长途出行需求啊，那可能这个需求又会再变。所以也整个反映出了现在整个大家选车的这个成熟度吧，或者说眼光也是越来越独到的一个情况。
2: 他这个其实原来的那个车，他非常明确的就指出，车机系统比较老旧，所以他肯定是对这种现在比较一线的这种车机是比较向往的。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安全配置啊等等方面的。所以咱们上半段啊，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车比较适合他。像有人觉得这个第三排，如果他是要一个中型 SUV 的话，第三排可能会不够。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说这个，确实现在就是可选性很多啊，但是呢，就是看他这个主要有没有一些品牌方面的一些倾向。就这个咱们可以大家各抒己见，比如说你觉得自己选的车特别适合他的要求的话呢，也可以去

0: 三百基本上没问题、嗯、还规定了一下体重，
1: 还规定一下体重。然后今年出的第三排可以动的多起来了，可以加热的也多起来了。以前第三排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委屈的座位，
0: 嗯，
1: 直立的小

0: 我感觉啊，就从他的描述来看，就他的用车场景应该是第三排最好有，但不是经常用，我感觉是这么一个场景。
1: 是他这也应该不是中型 SUV 了，现在这个28到30万这个价格基本买到都是中大型应该算是。对，中型反而卡得很严的话，能选的反而就少了。
0: 槐花说，拜访客户是不是应该低调一点啊，是去拜访求人家花钱买自己的东西，又不是带客户四处转悠。
1: 是，
2: 那你得让客户看到你有实力或者有诚意，公司可能有持续的这个运转能力。
0: 而且现在你要看客户是就是哪一代人，就现在就真的如果是比如90后或者00后的客户哈，他可能你开任何品牌的车就是。

0: 线，
1: 对，报告表上写了，不是那个一米八八零，一米七八，谎称自己一米八零，
2: 对，
1: 一米八零，然后八十公斤，非常标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3: 男性，成年男性
1: 参考，你看我站在那个车旁边和坐进车里的比例非常大，
3: 对，那车的长，就整个车长应该已经接近5.3米了，
2: 嗯，
3: 哦，就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这个532的那些车，它其实是接近5.2米，但你想
2: 5.1米、5.2米，
3: 对，这个车它基本上接近5.3米了，好像是5.2米88还是多少，就基本上已经快到5.3米了，
2: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车的长度。当然刚才我的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到说这个车，就是他说是鹏程。

0: 现在基本上我们去看一些这个它整个的售后维修体系啊，其实也是越来越完善的。
1: 嗯，
0: 就说最开始大家担心的一些电动车的电池的问题，其实也是厂家都在慢慢的帮咱们的这些消费者在排除你需要花大额资金去更换这个电池和电池包的一些隐患吧。
1: 嗯，
0: 这个咱们就且等一等，等它的一些销售政策呀，然后等更多的一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里再和大家一块分享。

0: 可以
1: 越说的流口水、
0: 啊、不是流口水，我在想用什么一个词汇啊、去形容一下啊，就是可能皮肤状态欠佳。
1: 你又流口水，
0: 我这个嗓子有点干了啊。来，大齐，你接着我来说。
1: 说到海蓝之谜，已经不能自己了吗？
0: 不是，这个你发现这两天其实已经比前两天这个室内开空调要更干燥一些了，所以这个嗓子出现了点小问题，不是流口水，不要再笑了。好，你接着我说啊，我休息一下。
1: 是，这个明星，
0: 你收一下，收一下。哎，行了，那继续我来说吧啊，就是这次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是礼物或者999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是精粹水150毫升。

0: 好的，10:41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哎，大家好，我张琪。刚才一小段路况还有我们的带货之后呢，回到下半段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因为今天是给陈先生去选购一辆车哈，这28到32万的价格区间。然后刚才也说了，因为之前是油标嘛，它 CRV 肯定是油标。
1: 对，油标。然后刚才它虽然可能明确要求要增程，要插混，但是现在产品力方面啊，增程跟插混他们的产品优点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
2: 对，尤其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路况使用条件，其实很难区分出这个插混和增程在大部分时间下的这个变化啊。
0: 对，那我们上周其实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来是想做一期节目，就说这个插混跟增程到底它那个跑高速的优缺点。后来发现那期节目做不下去了，就是
1: 因为增程原来的缺点是什么呢？原来缺点全都被厂商给解决了。
2: 对，
1: 原来电池小啊，原来发电功率低呀、什么会跑高速，或者是这个长期功耗大的话又跑高速，车里人又多又爬坡什么的，可能这个你发电机发的电给电池来不及消耗。
0: 对。

0: 一点点。而且 MPV 其实现在操控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它不会像原来那样说，哎 ，MPV 开着跟 SUV 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MPV 开起来就是一个纯司机的感觉。所以从宜商宜家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 MPV 像我们之前说的腾势 D 九，像之前传奇，包括应该是这个梦想家。哎，就是现在价格销量都不错，而且正好都卡在它这个价格区间段。
1: 对，Smile 说是油车是没有这个智能驾驶吧？

0: 不行，它可能车机啊，智能化体验不好，所以说呢，我就没有推荐这个价格段卖的，可能更好一点的这个塞纳啊，塞纳可能它的这个销量更好，但是从这个整体驾驶辅助啊，从智能化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的感觉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拥抱一些新的这些国产品牌。
1: 对，因为塞纳整个车可能时间比较悠久，迭代也比较长一些，但它如果根据今天刘先生这个选择要求的话，需要智驾，可能会没。
0: 差一点意思，差一点意思，它有这个L2 级别的这个 ACC 这些功能，包括主动安全也都有，但是塞纳是一个更注重空间灵活性的车，你把这个三排座椅比如说折起来或者放到下边，它这个后排有一个很大的挖空嘛，其实它装载能力很强，包括变换能力也很强，但是从整个豪华舒适度还有这个智能化驾驶的这个体验上来说还是要差一些的。
2: 对，现在 Team 89和这个天天都是好心情都在问说这个领跑 D19， Team 89说领跑 D19 说和这个斯兰兰迪斯合作之后啊，说做的顺风顺水的，觉得产品是不是也比较实惠，而且我估计是看到说是不是跟这个大背景的公司合作，他以后活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想法的方向可能是没有错的哈，但是确实现在这个产品，因为有两位听众都在问哈，咱们正好也请志明就是说一说它优势跟劣势吧。
0: 领跑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车企，觉得好像它也不是特别的有话题度，它不是说哎我非得跟你打个你死我活怎么样，我非得站在舆论的高地上，我今天什么遥遥领先了，明天怎么着，它不是有一个特别大声量的车企，但是其实它卖的一直非常好。
1: 对，
0: 因为它整个产品线呢走的是一个性价比和亲民的路线，然后像我们之前。

0: 欧洲的时候，见到整个领跑的销售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法国、在德国很多地方，领跑的车型也慢慢卖得越来越多。而且领跑的整个车身底盘调教呢，确实也是有一个比较独到的点吧，就是他们家的车都挺好开的，我觉得没毛病。所以
1: 好开，但隔音会稍微差一些
0: 啊。对，那肯定是嘛。我刚才说的，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嘛。
1: 对
0: 啊，对，所以说。

0: 卖的不少，
1: 对，
2: 就是
1: 渠道好，海外出海做的不错，然后呢卖的也销量也不错，
2: 咱们现在其实是我觉得那个酸辣粉的思路其实也是对的，就说要看一个车企是不是能长期活下去，你毕竟得看它到底能盈，是不是能够自己盈利、自己造血，能够一个正向发展。就咱们这些所谓的这个新势力车企，其实现在已经有几家是可以自己造血、可以正向发展了，他就主动一些。怎么是被动一些呢？就可能到现在都是年年在亏损，他需要一些投资人的钱呀，需要做一些这个各种合作呀，或者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什么，才能让这个车继续活下来。其实这种呢，确实是。

0: 卖爆卖火了，又在生死存亡线的那个边缘又拉回来了，
1: 又活了。
0: 那这个拉回来呢，可能这一款车踩准了市场的脉搏，卖的比较火，不代表它有持续。

0: MPV 比较好选 ，MPV 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就看小鹏 D9 和蓝图梦想家这两款车去尝试一下。
1: 嗯，小鹏 D9，
0: 小鹏 D9
1: 怎么会有小鹏 D9？
0: 我刚才本来其实啊，我一边在聊的时候，一边也在查这个最近的一些新车动态。
1: 你看到小鹏的哪款车？
0: 我看到小鹏 GX 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刚才一
1: 小鹏 D9 啊，
0: 对对对，是的，腾势 D9
1: 和那个梦想家，
0: 这两款 MPV 呢，就是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做一下

0: 是按六座五座六座五座这样的一个序列来梳理一下，就内部做一些调整挺好。
1: 对。
2: 但是有一个非常幽默的点啊，就是虽然说都是三排，但是有的是六座，有的是七座，看看您有没有严格的这个七座需求。像之前咱们说的问界 M7 这些车型，它其实是个六座车，就是如果您真要家庭就多那一口，没人坐的，没地儿坐的话呢，那这个六座七座啊，一定要先根据这个来选。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能 M7 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是六座版本，传统的选择特斯拉，包括小鹏、小米等等。那我们最后总结吧，就给这个观众让他几款车去看，
1: 也不少，
2: 哎，也不少了，就是可以看看小米的这个新的鹏程，哎，然后看看神行者八，然后传统的呢，去看一看这个特斯拉，或者说去看一看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小鹏等等，我觉得就够了，
0: 特斯拉肯定要选长轴距，
2: 对，
0: 长轴距是长车身
2: Model Y LLL 那个车，
0: 对，就是 Y 字重叠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长车身版，
1: 好，然后这个有一位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用户啊，一直问10到15万价格的 SUV， 然后什么小鹏好还是深蓝好？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周末的节目当中来帮您解答吧，因为或者是周四的这个快问快答啊，确实今天来不及给您仔细的去解答了，但是我们已经把您的问题给记下来了哈，就说这个智驾呀，然后包括说对比一下深蓝的这个电池到底怎么样啊？就您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拿到周四或者是周末的节目当中来帮您解答一下哈。
0: 那今天节目呢，先在这里暂告段落，明天回到我们的车市风云榜，谢谢志明，
1: 谢谢。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0: 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0: 关于昨天的我们的听众见面会的照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齐哥微博，还有主持人爽爽微博，来自己索取和下载照片。
1: 好的，那大家明天的节目再会。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的花园桥到苏州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西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有两则提示哈，今天早上我们北京市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是有雷阵雨天气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7级的阵风。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8点钟，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处在黄色风险当中。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处在蓝色风险。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另外呢，本市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将再次出现小雨，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处在蓝色风险，提醒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也要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

0: 片，有视频链接啊，都有，
1: 对，
0: 特别好看。
1: 对对对，
0: 嗯，那一会儿就跟大家来说道说道。哎，我怎么觉得
1: 你的关键词不好使了是吗？
0: 不是，
1: 别着急，咱别着急啊，别着急。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先回复俩字视频，然后能看到我们那链接。
0: 嗯，
1: 这链接点进来，我们就在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上面啊，有这个视频
0: 正在直播。
1: 对。首播正在直播，重播您可以直接看那个，它有回放，应该是啊，回复视频或者直接您搜吧，视频号上，您微信上不都有视频号吗？那个拿那小放大镜一搜，直接搜"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
0: 智慧的"会"，
1: 哎，就看到我们俩挤在一个画面里面，
0: 对对对，镜头里面、
1: 啊、已经把这个手机尽量拿远了，再远我就够不着了，够不着很多事儿我就干不了了，所以这个。咱这回复关键词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0: 就行了，
1: 好吗？我们来个片花吧，片花之后就开启今天和大家分享最近国内啊北京内外有哪些又凉快又好玩可能还有优惠的好去处。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百鸟新鲜听，百鸟新鲜听。
1: 先给大家说一条消息啊，那个大家得注意收听 Miss Q 小强文旅直播重磅上新啊，有两条王牌线路火热来袭，首条重磅线路就是
0: 尼泊尔，哎，被福布斯还有 BBC 国家地理杂志共同评选为此生必打卡目的地之一啊。那坐落在喜马拉雅南麓，不用深入高海拔区域，轻松近距离就可以仰望八千米级的雪山。

0: 玉粒拔出水面很高的，就是粉中带着白，白中略带着点那种红的啊，雕修感的。
1: 由于这个并蒂莲它左右它开的不同步，
0: 莲花，对，它一次。

0: 别忘了把这个章集起来，然后去参加他们的这抽奖。万一
1: 这是一个这个疯玩的好地方、啊、
0: 哎，万一有这个丰厚的，对，丰厚的奖品。
1: 你干嘛说人万一呀、啊？人家都准备。
0: 反正前两天我看我的朋友就带着孩子去了，然后孩子去参加那些项目，赢得了奖品，就不用去集也能赢、
1: 哦
0: 嗯。
1: 还有其他的活动啊，您到那儿了解就可以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是吧、
0: 嗯？对。
1: 还有呢，咱北京海洋馆，为什么说这地儿凉快？首先它有水哈，
0: 嗯，
1: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
0: 它开放了夜场，

0: 前两天讲到那个挪威，
1: 对，
0: 可以去那鸟岛看那海鹰是吧？
1: 对
0: 对对对，
1: 太逗了。
0: 本来那个就有点呆萌呆萌，
1: 他
0: 给人抱跑了。
1: 什么船长来着？尼克不是。德克，哎，不叫，反正就是
0: 德克
1: 约翰尼德普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人是叫约翰尼德普吗？是那么断句吗？
1: 是
0: 约翰尼德普，人不叫约翰尼德普，
1: 是吧？我问问
0: 杰克斯派罗。
1: 哦，杰克船长，杰克船长，
0: 你问他也是约翰尼，
1: 我说成了尼克，
0: 你还说人叫约翰尼德普呢？那不就等于东斯？

0: 月30号连续56天是每天都开放，天天营业，工作日周末咱就随时去啊。另外呢，暑期的天文馆每天营业延长到了晚上7点，您满打满算比平时多出2.5个小时，您可以进去
1: 多玩2.5小时、对吧。傍晚时分呢，天文馆奇妙夜会开启，从打卡展厅看看球幕的影片，玩转各种科普项目，可以告别匆匆忙忙的赶场，反正享受这种星空之旅吧。
0: 对，
1: 哎，我在这儿也容易睡着，
0: 为什么？哦，那个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他那椅子特舒服，对颈椎特别友好。
0: 是因为他就是仰着看嘛，他
1: 就是对，然后后边正好给你在这个脖颈地方有一个窝，有一个弧形的窝，
0: 对，就是、
1: 哎，你正好这么仰过去，
0: 安排的特别的好。
1: 哎呦，这个颈椎这舒服，您什么时候颈椎不舒服都可以去。
0: 我相信所有在北京长大的小朋友一定有经历，就是先玩完北京动物园，然后就去对面的天文馆睡一觉。
1: 哦、没错，然后我还在天文馆里买到了一本《动物园的秘密》这本书。
0: 真的、啊、你看他们联动的多好，
1: 是特别特别早。以前我妈说怎么天文馆卖这个，我说没事，咱们玩了之后看看。哎，介绍了好多什么鸡蹄类，什么偶蹄，我都是从那书上知道的。
0: 哎呦，你从小就爱看书。哎，
1: 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人老说别看书了，下楼玩会儿吧。
0: 哦，你眼睛是看书看坏的。
1: 对，
0: 哎呦，
1: 其实是遗传，有都有点因素吧、啊、
0: 是是是。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您可以回复随时去。为什么看到天文馆的比如说球幕电影是什么样子啊？
0: 对，
1: 这个仿佛您坐上了宇宙飞船来到了太空，
0: 反正就是特别好看，
1: 繁星密布。
0: 我建议大家往后坐，因为往后坐你能看到全景，你太往前了是不是就是看不了全，就还得头来老老来去摆，
1: 往前有点晕。然后繁星密布，璀璨夺目，中间可能是月球的阴晴圆缺，对吧。哎，这是一张
0: 给大家讲，
1: 你看看外边这个天文馆的标志啊，里边的一些陨石的标本、
0: 这是火星带回来的4个陨石其中的2块，就这一次有一个

0: 哎呦，那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张图，您会发现说，哎，这是动物园吗？是是是啊，它今年呢，它那儿有一个蓝色小镇，变身成了清凉水乐园啊，是那种戏水池啊，大家非常的欢乐，然后玩水装备您也都很就位了，所以您在那儿可以带着小朋友在那儿撒欢，可以玩水。嗯、据说现场参加活动完成小任务呢，也会有一些小礼物啊。
1: 这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时去"，同时也可以回复。

0: 对对对，有的还是用语音老师啊。
1: 那他电子的，他也得是就原来这录进去的
0: 采样就行
1: 了。对对对，音频的那个库里面。
0: 你过去都牛，这就开了。
1: 哦，你这滋牛听出来了。眼熟了，
0: 咚咚咚咚咚咚，没电了。反正就大家去这个博物馆可以有好多玩的啊。
1: 对，它这个错时开放呢，是从7月6号一直到8月30号啊。它会把闭馆日期从周一调整为周二了，然后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呢，它会延时开放。所以呢，要告诉大家，但值得注意的是，
0: 要注意啊，
1: 8月31号那天正好周。

对，实际上今天的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的风险，也就是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呢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的变化，出行尽量的避开低洼处，同时也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而且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呢会再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呢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另外刚刚收到的路况，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

0: 紧迫啊，您可以回复各种各样关键词来了解，比如说看圆明园发现的第二株并蒂莲花，一个已经盛放，一个还含苞待放，
1: 哎，
0: 就回复关键词
1: 幸运、您看看、多幸运，
0: 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要想看我们俩，虽然我们俩也不是并蒂莲吧，
1: 但我们俩差不多
0: 是搭档，
1: 背靠背了，
0: 差不多背靠背啊。

0: 通州，说到通州，
1: 哎，在通州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西侧有一个草坪，
0: 这怎么跟旅游有关系呢？
1: 因为它那儿全新落地了一个云上秋千的艺术景观，那简直就成为了这个今年夏天的一大惊喜。这个秋千呀、啊。它能发光，你知道吗？
0: 我天，你干嘛呀？吓着你了，这秋千。
1: 所以它非常浪漫，就是大家一定要回复通州去看看图片。
0: 它发光的位置不。

0: 机器人，不是机器，
1: 不
0: 是计算器的机、
1: 哦、对，
0: 是机器人的机。
1: 嗯，
0: 机器，哎，回对了，
1: 哎，回对了，很老，
0: 回对了，
1: 很好，很好。
0: 这么多好地方，你看，我们推荐室内也有这个问题，室外就问题。

0: 黄色风险当中，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个是处在蓝色风险当中，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有。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咱接着说这吞天蛙啊，这哪儿凉快是吧？刚才说了，其实龙庆峡挺凉快，但是其实很多博物馆里边

0: 有一就是它那个蚊子那个口气不是特别细长吗？有的东西就特别需要它这么小的这个针扎进去来注射。
1: 我不需要。
0: 就你别不是你需不需要？人家是搞科学研究，
1: 就是
0: 你要比如往细胞啊什么里边，咱那针管肯定一扎那就破了。
1: 明白了。
0: 所以需要它那口气。
1: 所以弄死它之后，咱就把它口气都摘了。行不行？
0: 行不行？你不用问我了，这我也不归我批准了。我只是听说啊，听说，就是那蟑螂都有用啊。
1: 真是不喜欢那个这个什么？
0: 那喜欢哪个呀？
1: 真是不喜欢这蚊子，太讨厌了。
0: 是、大家推荐那凉快的地儿太丰富了。
1: 嗯，
0: 地铁里或者站候车室。
1: 不是说它长得像蛙，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像蛙，对不对？
0: 它长得也有点像蛙，在哪儿呢？它那口特大，
1: 嘴巴那个地儿，我都没想着它哪个是它的口，
0: 就上边嘛。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张嘴似的，起名嘛，霸气吞天蛙是吧？
1: 对对 对,、
0: 啊、对, 对, 对，嗯，要是别的小虫
1: 也行啊。
0: 不是，它别的小虫呢，很多它不一定是对二氧化碳更敏感，
1: 嗯，
0: 所以它不会就这么飞过来。想飞过来的，可能除了蚊子之后，可能有小咬，有可能啊。
1: 对，
0: 那你都把它消灭就完了呗。它肯定是能变别的。
1: 是，
0: 来吧，我们来间隔一下，开始说说国内的文旅消息。
1: 没问题，
0: 好吗？啊，
1: 嗯、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的恐龙化石那种类之全，数量之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它有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以及自贡大山堡啊恐龙化石群遗址，所以
1: 这是世界遗产，这个世界地质遗产名录当中是有名的，
0: 是的，入选了。
1: 自贡恐龙博物馆呢建于遗址之上，作为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几乎承包了人们对侏罗纪的所有想象，就您看的电影什么的到这儿都成现实了，快一年多人家还给升级了，您走进这博物馆就是打造的百年寻龙惊世发现亘古遗顺一载凝真守护传承这么五大篇章，现在还用裸眼 3D MR 等等这个数字技术吧，助攻让这个化石能活起来。
0: 没错啊，更惊喜的是这回升级以后啊，博物馆还推出了夜宿研学活动，就是游客
1: 恐龙化石
0: 是的啊，就是游客可以在标本厅啊、中央大厅啊、还有遗址厅搭起帐篷，和恐龙相伴入眠。因为恐龙迷嘛，就喜欢。当然，场馆最多可以同时容纳百人啊。如果
1: 有限嘛，人家这是有限。
0: 预约满了，您就不能参加了啊。然后跟大家也说一下，他们目前呢这园区的停车场因为施工改造暂不开放。如果您真的是计划前往的话，您就打车去吧，就是尽量。

0: 4:45停止售票，晚上5点呢就停止入园。
1: 嗯，大家回复自贡来，
0: 对对对，
1: 我们震撼一下。
0: 惊喜的是枯木早就猜中了这关键词了，今天、
1: 哎、
0: 大家回复自贡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嗓门说去过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三大特产盐龙
1: 灯，没错、
0: 哎、
1: 您说太
0: 真厉害这自贡啊、嗯、这回人家是全新升级了，您要是有空再去得看看，不一样了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啊LHQ 还有那个应该北汽都是，就是说听了好多年头一次互动
1: 哦，真的、
0: 啊、LHQ 是头回看到真人，怎么样，我们俩是活的
1: 啊，有太
0: 能动，
1: 对、
0: 啊、
1: 还能受您遥控您一会儿让我们眨眼我们就眨眼，
0: 别老遥控啊，老让眨眼因为这样受不了啊，
1: 因为你肯定眨眼呀、啊，你
0: 不是那人说不说都眨眼，这属于不听话，你知道吗？有人说，哎，快眨左眼，眨右眼，怎么办？嘴巴怎么这么白？哎呀，说的吧，可能是有点干了。我没画红嘴唇，他画了。
1: 对对对，我
0: 得保证他那个嘴红。
1: 也画一下。
0: 我不同意，血盆大口吗？大家回复自贡啊，看一下那恐龙化石，真的很酷，有一个头骨化石。太大个了、这个、
1: 关键你看他那个牙特别的清晰，
0: 真的是，
1: 还有就是给他组装好了的那些站起来的大恐龙，哇，反正我不想在那儿体验，
0: 那个叫复原、
1: 哦、
0: 什么组装玩具估计得有这周边，我跟你说，
1: 但是你不觉得在那儿晚上然后一睁眼然后去上个厕所突然哎这么大的龙
0: 多帅，我就觉得挺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上回复自贡，你去海洋馆吧、
1: 嗯，
0: 我在这个恐龙博物馆，
1: 我可以夜宿海洋馆、
0: 嗯、
1: 我不怕鲨鱼，
0: 你看看福分怎么吃同时
1: 出不来，对
0: 行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旅游都安全顺利啊，生活这个都开心凉凉快快的，
1: 是的，
0: 心情都平静啊、
1: 嗯、
0: 好，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咱们
1: 回头见。

0: 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

0: 喜欢的颜色吧，添加微信客服，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2: 听，是这个味儿不？
0: 就是这个味儿。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中午吉祥，我是林鹤。
0: 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伟。

0: 背的时间长了呢就发黑啊，沏出来的那个就苦涩，茶是不是也同理啊？
1: 对，如果火被重了的话也会出现那种焦糊的味道。

0: 手艺，
1: 收费也不低的，
0: 对对对，很高级的手艺，是的，是的啊。所以焙火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其实以焙火为主题去喝茶也很有意思。
2: 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焙火的过程，它是一两一两焙呀、啊，还是说这一吨一吨焙、啊？
0: 对，几两焙
2: 啊，就一锅是一锅的，
0: 半斤呐、啊，一斤呐、啊，差不多这种。它是一个笼子里，看那笼子能装下多少，
2: 哦、
0: 就是来装。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还焙它也有不同的，它有两道火，一般是有两道火，甚至有些有三道火。第一道叫走水焙，那个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呢第二

0: 该认为所有的这个茶叶都跟龙井似的，
1: 那
0: 都拿锅
1: 炒一下，
0: 炒一下，炒一下，压一下就完了啊！合着还有这么难的工艺？
1: 对，
2: 但是岩茶
1: 是非常讲究的，就是它。

0: 但是啊，就是关于这个焙火的这个工艺，
1: 嗯，
0: 是好早好早以前有岩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吗？
1: 对，好早好早以前开始做乌龙茶以后，就会发现它干不了，它光光靠绿茶那种杀青炒完了之后，炒干了以后，它
2: 反潮了，
1: 干它反青嘛，
0: 嗯，
1: 那它就要想办法再把它烘得再干一点嘛，就发现烘也烘不了太干，那就干脆用点柴火就长一点时间的焙，把它烘干，在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产生了更丰富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慢慢留下来了，
0: 对，
1: 然后慢慢发展，
0: 对，那个时候反正也算是一种尝试或者创新，
1: 对 对, 对, 对，
0: 一直到现在，
2: 实际上它在变化中前进，就是现在我觉得师傅也是在摸索，
0: 对，
1: 没错没错，
2: 对吧？你说那一千年前的水和山和土，它跟现在的
1: 是
2: 也不一样
1: 的，没错没错，是的。
0: 可是现在咱们一直在说，我们都已经工业化了，我们都已经计算机、机器人化了，在制茶上现在工业化多吗？
1: 有一部分吧，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有工业化的成分在的，而且有很多有规模的，你要出口要达到一个很大的量，
0: 多少吨，
1: 就是得啊，就是得工业化，嗯，不工业化是做不到的。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焙火呢，就是还是纯手工的，就跟咱现在今天讨论这个焙火呢，就刚才说不是用一个小焙笼吗？那一焙笼才弄几斤茶一次性，对吧？那你这个量能有多少？弄十个焙笼不就才几十斤茶？
0: 对。
1: 然后你做完了成品，还得筛掉一部分末呢，你又减了，衰减了10%，可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岩茶为什么价格贵，跟这也有关。第一，人力成本很高；第二，一个在焙完火之后，它的损耗很大，所以这也是。那当然了，什么样的茶才做这个，一定是正岩产区的那一点东西才会做这个动作，要不然的话我们也没必要为这费那么大劲，它叠加上的溢价非常高呀。
0: 嗯嗯、
1: 因为正岩产区就那么点地方，就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内。就是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公园里面的那部分原料很少很少的量，可能有些坑，可能也就比如说成品某一个高等级的肉桂，可能就20斤30斤了不地了，这一年啊。

0: 是喝绿茶呀白茶呀，因为天比较热，去暑热。他说不过呢，今天好像已经听到开始聊什么牛肉啊马肉啊什么的。这算吗？
1: 这个天儿，小薇说的对，这个天儿真的不适合喝岩茶。不管是你是哪种身体状况，凉性的身体，寒的还是热的，都不太适合。

0: 甜过初恋，
1: 一口面一口蒜，就是这个味儿。
2: 哎呦，这嘎嘎好吃，就是这个味儿。哎呀，吃起来呀、解事儿，
3: 好吃的很，
1: 这也忒香了，
2: 这倍儿好吃啊。
4: 就是这个味儿。
5: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伦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

0: 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吃上餐桌，捧起碗筷，为何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1: 是这个味儿不？嗯，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中午好，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这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茶文化的世界里啊，回到我们这个茶园之中，继续请回黎明老师。欢迎黎明老师。
3: 哎，大家好，我是黎明。
1: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聊的就是焙火这个工艺啊，我不知道在上半时段黎明老师说完了焙火工艺，大家明白了没有？擦汗去了。哎，你说咱们这个直播间啊，以后会不会有那种5D直播间？
3: 哎呦，5D的，
1: 或者6D的？
3: 哎呦，
1: 说焙火，啪，后边给你搁7个小炉子，啊，然后就按照那个温度给你咕嘟着。
3: 然后咱呢就可以尝尝，
2: 黎明老师比如说带来的这些茶呀，哎，咱弄个5D、7D的，这样更有感觉。我其实就是期待咱直播间能让泡个茶就已经很好了，还5D。
3: 放心啊，早晚的事儿。来来来，我们呢下半时段啊。

0: 出汗，
1: 哎，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正向的循环。
2: 对对对对，
0: 他说人出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降温。
2: 嗯，
0: 他觉得哟，你体温高了啊，
2: 对，
0: 快出汗。出完汗以后调节温度，
2: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就你不爱出汗，就像你运动，你里头这儿已经很着了火似的，你外头
2: 憋着，那个可难受了，
0: 出那不行，
2: 是
1: 吃出汗也不好，
0: 哎，
1: 吃饭的时候出汗不好，吃饭的时候出汗就干了，都白干了，
0: 那是两回事儿啊。
1: 哎，说到泡茶，老白就说了，他在吴裕泰买了2斤高碎，
2: 嗯，
1: 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用水泡就行了，也不用讲究什么火候温度了吧？
2: 对呀，就沸水砸下去，咱们从小不就这么喝的吗？
1: 弄
2: 半缸子，
1: 对，弄一缸子闷，
2: 对，闷着，
1: 哎，
2: 然后沸水砸下去。
1: 对，你像这个天儿，这个天儿就是标配，嗯，一闭眼睛凉席儿，蒲扇，
2: 蒲扇，凉席儿，
1: 大茶
2: 缸
1: 子
2: 茶，
0: 是是，
2: 然后沏完了之后晾凉喝，
1: 对，
2: 咕咚咕咚的，哎呀，那过瘾了，
0: 是是是，
2: 从小就这么长大的。
1: 中午再来碗面条，
2: 哎，
0: 但是您
2: 那个麻酱就是酱凉
1: 面。
0: 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因为现在空调的普及，
2: 嗯，
0: 电扇好像现在使的利用率都低
2: 了，
0: 对吧？要不然这天吹电扇。您觉得吹的都是热风，都受不了，所以相比之下，可能长辈们对于凉席啊，对于编织类的那种席子呀，可能还好。
2: 嗯，
0: 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啊，
2: 可能没用过凉席儿，
0: 很少。
2: 因为你晚上睡觉，现在这天你要是不开空调，留个凉席儿还行。这要开着空调，有一凉席儿不冻坏了呀？
0: 真是
1: 凉席儿，
2: 是吧？
1: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心疼这些备火的师傅，
2: 是
1: 啊，一待就好多天，然后好几个小炉子这么一轰，
2: 轰着
1: 啊，他们挣得多吗？嗯，
0: 但是他们是这样。你只这几个月挣，
2: 对，没错，
0: 你其他时候不挣，
1: 啊，
0: 你就算是，对呀，
1: 啊，
0: 你就算说你这几个月挣
2: 的
0: 多，
2: 就是这点，
0: 对吧？归着包堆，你算全年，他挣的还是
2: 不多，
1: 季节性的，就跟旅游似的，
2: 辛苦钱。
0: 对对对对，我们的听众东东啊，人家发的都是瓶装饮料。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各种什么
1: 各种茶
0: 啊，零这个零那个的啊，人家说公司福利，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属于什么防暑降温必备什么的，
1: 哦，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塑料瓶装的应个急什么还行，
0: 嗯，
1: 咱别老见天在家喝那个，
0: 嗯，
1: 还是您买点散装茶叶弄一
2: 沏点茶，
1: 哎，沏点茶好，
2: 对，
0: 就是这种饮料类的。
2: 嗯。

之后才去焙火的，都是干茶做完了。那岩茶基本上都是条索型的啊，都是条索型的直接去焙的啊。岩茶的本身它这个茶的茶种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做成条索样的，铁观音都是做成球形的，张明水烟都是做成小方块。

0: 所以就是岩茶做完了以后有一个退火的过程。那你如果备的轻，当然可能退火时间就短，备的越重退火时间越长嘛。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就好复杂说的，就因为不同的师傅对这个产品有不同的理解，他会因为不同的销售目的备不同程度的火，然后这个火呢不同程度的时候就要不同的时间长短去消化它，就去退。所以如果你买到还没有退火的茶，你又不了解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很容易对岩茶产生误解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当年的新茶，你如果你没有能力分辨的话，你买新茶反而对人的买新的岩茶刚备完火的，你其实对你的考验是特别大的，因为你判断不了，
1: 有可能崴了，
0: 有可能买崴了，也有可能

0: 各种不同的花儿。啊，包括还有所谓的前调、中调、后调，
1: 对，
0: 那就
1: 真是每一套都在变化，
0: 对对，都不一样，你就觉得哇，这是一种特有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再其次，鸟和红茶，红茶也不一样。你看，像我们这个7751就说，对，下午得喝红茶，
2: 嗯，
0: 是啊，人下午茶一般都喝红茶，
2: 这不叫午后红茶吗？
1: 对对对对对，
2: 牌子，那牌子，
0: 小幸福说，我就喝不了。那个重焙火的，
1: 嗯，
0: 喝完就上火。说前一段时间喝了一款朋友给的岩茶，
1: 嗯，
0: 可能是浓了一点，但是能喝出焦糖味儿，
1: 嗯，
0: 喝完就上火。
1: 这火就重了，要喝到焦糖味儿的话，那个就说明火比较重的，甚至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说可能有点急，这种茶就是容易上火。就是小幸福，建议你就是这个茶，如果朋友给的还有的话，就是明年再喝了，今年不要喝了啊，等它退火。
0: 对对对对，
1: 啊，明年再喝。如果有机会喝一些轻焙火的乌龙，就是岩茶也会很美好，很好喝。
0: 嗯，
1: 但是我们主张就是，不管你轻还是重，其实一定要足，就焙透。如果不焙透的话，那个茶喝了以后不舒服，容易。肠胃可能会不舒服，有的人敏感的话，
0: 明白，
1: 没背透，为了追求那个香，就浅浅的背一点点，那有可能会不舒服。喝完了，
0: 哎，像岩茶
1: 啊，
0: 可以久存吗？
1: 久存可以久存。其实岩茶就是，首先第一，岩茶我们都不主张你喝当年的嘛。就武夷山当地有一个说法，以前叫家家卖弄隔年陈，就是都是卖，
0: 哦，
1: 卖都是卖隔年陈，然后呢就卖第二年的。啊，然后喝也主张你喝第二年的。那你像岩茶有好多茶，你比如没喝完，就我比如我新买了，我明年喝是吧？或者我直接买的就是两年陈。那我喝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喝，那我今天没喝完，没喝完你就说非得喝完吗？不一定啊，你就放着就行了。
2: 明年就变五年陈酿，
1: 哎，明年越陈越香，不能说越陈越香哈，啊，就是岩茶不说越陈越香，但是岩茶转化了以后也会非常好喝，好多人都喝老岩茶的。就是如果这岩茶真老了，你晚饭之后喝就没事了，可能你喝完了还安眠呢。
2: 哎呦，太好了，这个中国茶真的是无穷无尽。你像前段时间去济州参观了一个它的绿茶博物馆，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产品太多了啊，就一层，不光是冰箱贴，包括什么擦手油啊，洗面奶呀，
1: 对对对，
2: 香皂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去产业化运营。
1: 有有有，现在其实有产业化的，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杭州那个大学里面，他们的那个有一个茶叶系的老师，他们搞的一个科研的

0: 些那口香糖，不是口香糖，就是那个含鸦片糖含着糖、也都很好。
1: 哦，
0: 有已经在有，只不过它的宣传的力度可能没那么大，慢慢来吧。
2: 你想这黎明老师来了多少次，给咱们讲了多少，能把这些文化落地就够了。
0: 对，
2: 够了。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啊！谢谢黎明老师，
2: 谢谢、
1: 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明儿说小料啊，
0: 明儿说小料，
2: 小料。

0: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2: 身体怎么了？
1: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3: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4: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5: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6: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5: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沟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8月3号12时至8月4号1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本市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

0: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动静，都是迎客和送客的动静。停下来的时候，便有一些冷清。两个年轻人都沉默着，连日的兴奋和辛劳消耗了精力和心情，临到正式开幕，不由得有些退缩起来。两人坐在桌边嗑瓜子儿，转眼间嗑出一堆瓜子壳，嘴唇也黑了。太阳在地板上画着方格子，新人的脸色都有些苍白。吃瓜子儿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思绪便有些散漫，想这是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微微不在家，

非得有几套行头不行。王琦要带小林去培罗蒙做西装，一路上教给些穿西装的道理。说到衣服，

何况上海的流行未必能与美国流行合拍。微微虽没有充分的道理，态度却很强硬。他天然地排斥老派的东西，喜新厌旧，目光有短浅，看不清未来。于是一味地追赶时髦，还是脱离背景地看问题。他像吵架般的，还有些蛮不讲理。王启尧只得说，让小林决定吧。小林却采纳了王启尧的意见。微微气得一扭身。

不过此时比那时更殷勤，出口也多了些犹豫，毕竟是已出阁的人了，再向母亲伸手总是理亏。王启尧不免也生出些感叹，

嫁给这种男人。微微不高兴了，说：是我自己来同您商量的，小林他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有几个戒指，但都是14开，贵在工艺上，卖不出钱，外面的人是看成色的。要不我这几个压在你这里，这顶不了你一个吗？王启尧这才明白，微微看中的是他那一个老式嵌宝戒。这是初识李主任的时候，李主任带他到老凤祥银楼买的，也可算得上是一只婚戒。倘若说王启尧也有过婚姻的话，

进入临时性的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一、避雨时要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外露的水。

似乎是最后的晚餐，一切都到了头的样子。这种绝望是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涌，专找这样的大场面做舞台似的。

是他们三人一起过的。新做的大衣，化了些妆。日前也订好三个圣诞大餐的座位，是在虹桥新开发区的大酒店。他们叫了部出租车，车还没走到酒店，已是满目的绚烂。他们走下汽车，有些茫然地站着，枝形的灯光在头顶结成了网，火树银花的。他们一

也是重新书写历史。微微就说，也不能完全吃现成，要改写历史，就两个人一起改写好了。张永红说，倒不是要吃现成，而是要吃些老本儿，两手空空从头来起，到老也看不见曙光。要说微微你才是吃现成，有公寓房子住，老公又去了美国。微微说，我倒情愿他不去美国，这种日子除非自己过，别人是想也想不到的。王琦瑶倒是第一次听微微诉苦，有些意外，再一想也是情理之中。张永红说，眼下自然有些苦，熬过去就好了。微微说，这一天天的熬，别人又不能替我，知道我为什么老往娘家跑吗？因为我不要看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脸。张永红笑道，知识分子的脸有什么？我想看还看不到呢。三人都笑了。这一晚，张永红也没回去，睡在沙发上。他们都忘了时间，等窗帘上有些发亮，才睡着。这一夜里积攒起的同情，还够他们享用一阵儿的。他们一周要见几次面。

穿船型牛皮鞋的，千真万确，就是他。找到他，再将眼光从他身上移开，却看木下的石上，不由得看出这石上的粗陋鄙俗。一窝蜂上的，都来不及精雕细刻，又像有人在背后追赶，一浪一浪，接替不暇，一个多和一个快，于是不得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然后破罐破摔。只要看那服装店，就知道了。墙上、货架上、柜台里，还有门口摊子上，挂着大甩卖牌子的，一代流行，来不及卖完，后一代后两代，已经来了，不甩卖，又怎么办？老克拉是这粗糙时尚中的一点精细所在。他们是真讲究，虽不做什么宣言，也不论什么礼，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自己做，让别人说。他们甚至也没有名。

窗洞里全是森严的注视，全是穿越时间隧道的。他们还爬上过楼顶平台，在那里放鸽子或者放风筝，展目便是屋顶的海洋。有几幢耸起的是像帆一样，也是越过时间的激流。再有那山墙上的爬墙虎，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

0: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今天没有开车，怎么了呢？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啊，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啊，你怎么骑车呀？打个伞就骑了呀。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扶车把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就怕你摔倒的时候不那么帅了。
2: 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注意：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 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北京应急广播，
3: 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 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北五环上清西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城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另外提示各位啊，本市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另外呢，提示各位，预计今天到明天啊，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啊。另外，延庆平谷、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

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

0: 是拆除，然后进行晾晒，这种是比较彻底的。
1: 那这个底盘那底下不是个窝吗？那里边就存水了。
0: 那个窝的话，基本上存不了什么水，基本上咱们车只要开起来，或者是随着温度升高，然后自己就蒸发了。啊，这个底盘的这个悬架的话，就不用担心的。
1: 嗯。

0: 我就挣两块钱，
1: 嗯
0: 啊，就挣两块钱，您就来吃吧。像那些高端品牌啊，豪华品牌，更像是京城里的创意菜，
1: 嗯
0: 啊，各种创意，小灯光啊，小桌布啊，小盘子，小碗，小杯子呀，给你弄得倍儿舒服，
1: 嗯
0: 啊，像前两天我们看到一道菜。这一道菜大概有个20公分长这么一个盘子吧，盘子中间呢高了根芹菜，芹菜有根儿有梗儿还有叶儿，哎，底下搁俩啥呢，知了猴，知了猴啊，这道菜的名字叫重见天日，
2: 嚯，
0: 388，就是一根芹菜搁俩知了猴，388，这就叫创意，哎，有人就愿意买单，
1: 哎，说知了猴，说前些日子是在浙江还是在哪儿啊，说有一人去医院看病，身上起疹子，
0: 为什么呀，
1: 然后后来大夫就说什么情况，吃什么了，后来他又说了，他炸的寄鸟猴，
2: 哦
1: 啊，他一次吃了超过50个，
0: 嚯，
1: 后来大夫说你

0: 市值来讲，可能油车会更高一些。
1: 反正李征说这八年啊，确实这两天也是一个比较火热的词儿，说头一波电车现在已经到了八年之痒，
2: 就到点了，
0: 到点了
1: 啊，电池也开始衰减了，充放电效率也不行了，很多人就疑问了啊，说这些车主要想保持这个车的好状态，干嘛呢？换电池。
3: 嗯，
1: 换电池多少钱呢？当时车多少钱，电池就多少钱。说头些年省下的电费全让电池又给套回去。

0: 有一个特点，
1: 爱开，
0: 就是在开的时候吧，手搭在方向盘，这手永远是这样的。真的，我一看，哎呦，他肯定很放心啊，开着。
2: 多大事儿啊，让你忙成那样，
0: 是吧？
2: 还是应该看。
1: 对，
2: 要不然开车这门手艺慢慢的就全丢了啊，全丢了。继续再来看这位138说亚洲龙什么时候上新款，谢谢。
1: 哦，亚洲龙这个现在炒的比较火的这车就是亚洲龙，因为亚洲龙新的这个外观网上发布的跟这个我们这皇冠是一模一样。
2: 对
1: 啊，是一模一样。啊，
2: 真的假的？
1: 对，现在我也怀疑问号，因为我没拿到真正的内部资料，说亚洲龙的下一代改款是这个皇冠这个外观，因为从前脸看分不出来是亚洲龙和皇冠了，已经
0: 不会是那个 AI 自己做的吧？
1: 只有后屁股的尾灯那块能分辨出这个是亚洲龙还是皇冠，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听众啊，或者有一部分这个车友很期待啊，我可以以亚洲龙的方式买一跟皇冠一模一样的车啊，但是现在呢，我也不能给您一个答复，下一代是否是真正是您所期待那个外观？
0: 嗯，好吧，
2: 我觉得快了，应该差不多了，因为雷萨 ES 已经上了，
1: 对，
2: 啊，已经上了，皇冠也上了，亚洲龙还会远吗？不会远，现在它是看市场，就跟打牌一样啊，不可能上家出完了你马上就出，你得慎慎研究研究这个牌局啊，分析分析敌强我弱呀，还是我以一敌四啊。就分析完了以

0: 就是你一年开三四万公里以上买电车特合适，
1: 嗯，对，
0: 你就买吧，
1: 嗯，
0: 能省好多钱。他说如果你要一年两万公里以内，其实都大差不差的，
1: 嗯
0: 啊，
2: 没说嘛，就是电车省的电钱最后都让电池吸走。
1: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您得有标。
0: 你看你净说这戳心的事儿。
2: 来4460说我的荣放呢，车关空调的时候用不用时不常呢，我循环一下子，那里边是热呀还是冷啊，是不是用自然风再吹一下，您教给

0: 可能这个20分钟、30分钟就充完了。但是丰田不可以让你这么充，他觉得这样充的话，电池的寿命会缩短。
1: 这是他的理念，
0: 这是他的理念，对啊，所以他就会让你一直使用慢充，偶尔使一次快充可以，但是得通过几次慢充以后，才能再次开放这个快充的平台，所以也影响了这个车的这个销量。
1: 对，其实这个造车呀，更像是跑步啊，有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节奏，有的选手适合慢跑，但是耐力特别长，有的选手的爆发力强，但是耐力不行，但是甭管怎么跑，您都不能步子太大，步子太大拉了胯了，您就跑不动了。
0: 对，
1: 所以像刚才征说的，有一些车企，为了标新立异，把某一些啊或者某一部分很小一部分的一些技术指标提得特别高，
0: 对，
1: 短期内可能行，但长期内可能还是不行啊，就有损于车辆的寿命，
0: 这肯定的。
2: 你看，像以前大的主机厂都说，我们这个技术十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有
0: 啊，是的，对，
2: 但是我们都蓄势待发，我们慢慢来啊，一点一点的往我这车上去安。
0: 对，
2: 所以每5到7年我一换代，我就可以把这些新的技术拿，让人就哇很亮眼。但是实际上这技术早就有，
0: 基本上从研发到上市，它的测试阶段至少得5年以上，
2: 对吧？大概是这么一周期，
0: 所以6年一换代嘛。
2: 但是现在慢慢是不是让电车带的不聊这事儿了？
0: 是，可能是我们忽略了这事儿，因为电车可能一年人家一车穿三代，它是一年上三代，可能是不一样的。
1: 三代不止，不止俩月一代，
2: 是吧？
1: 都算慢的，
2: 所以就不说这事儿。
0: 对，不说这事儿了。
1: 就是、有些人开发布会开的都上瘾，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开，咔，我们又上什么新车了？一开，我们又上什么新车？
0: 开例会似的
1: 啊！
2: 哎呀，
1: 推快推快，所以说我们不反对啊，咱们技术创新，但是步子真的别太大，稳稳当当的，咱们争取能够在研发下一代车型的基础之上，还能服务好8年前啊10年前我卖出去这些车的老客户，
0: 对，
1: 啊，这个咱们才能达到传承循环啊和更迭。您别好老看着这未来的这些客户，老客户您都撂着不管了，维修保养也不管了，什么你也不管了，技术更新也不管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今天的下半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主聊的是上汽通用别克啊，请到我们来自汽油总公司安宁庄的两位专家来，我们有请唐尚文唐工。
3: 大家好，我是老唐，唐尚文。
1: 另外呢是周硕，硕哥，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好嘞，上一节呢咱们聊了这个电车的八年之痒啊，这一节开始啊，等着大伙儿信息的时候，咱可以聊聊车上到底这个什么装备最实用啊，那些花里胡哨的咱们就不聊啊。你比如说拿 GL8 来举例子，这么多年也没说在 GL8 上能烤腿呀、能干点什么呀，没有。咱只不过把这个实用的一些功能放在车上了。
4: 其实也能了，烤腿。
1: 呵，那烤上了。
4: 对，我烤上了，烤上了。那个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 GL8就是腿托这一块以前是没有加热的。以前加热的话只有这个坐垫跟腰靠这块。我们现在烤腿烤胳膊都行了。但是其实是归根结底就是刚才说的哪些东西最实用，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可能有些驾驶技术没那么好的司机朋友，他可能更爱用这些智能驾驶的东西。那像我这种比较爱开车的人，那就是我车就算带这些东西，我也可能不

0: 我倒是觉得还挺好的，一个是氛围灯，
1: 嗯，
0: 真心话啊，有的时候你就没用，要它干嘛使，非得让车里弄人蓝色的呀粉色的呀等等，但是你比如有的女同志还是挺喜欢要这么一种感觉的，或者说比如128种我今天心情是什么样的，他来
1: 配合你，
0: 然后按这种，然后他还会通过人工智能给你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挺好，这个让你觉得哎，我这辆车跟我是比较吻合的，
1: 因为现在人压力大了，
0: 对吧对吧，我觉得这个挺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说的中排座椅很重要，因为像 MPV 它叫零重力座椅，也就是相当于原来所谓的腿托，它可能就哎，对对，拖到30度，就也就这样了，但是一零重

0: 6295-8969。
1: 嗯，
2: 张说，我觉得外部后视镜倒车下翻这个功能很好。
1: 哎，
2: 嗯，那当然是了，
1: 要不然轮毂跟马路牙子就亲密的啃上了。
2: 是，
0: 对，过去那会儿没这功能的时候，老司机赶道，赶往里边贴。
1: 嗯。

0: 女顾客聊天儿，
1: 这两码事儿，
0: 给你聊美喽啊，聊点生活家长里短的什么的。来修一辆车，别克 GL8 2020年，这个车呢平常都挺好的，但唯独就是启停后，就是启停再起来有那么半分钟，怠速不太稳，老咳嗽，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专家。
2: 2020年当时那款车有一批车，我记得是它那软件可能有点小的 bug。如果您近期没有到店去过，然后我建议您到店里边去看看是不是那个软件需要升级。还有，如果是节气门软件如果是新的话，节气门如果长时间没洗的话，它在启动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点的波动，然后再平稳。
0: 那像这个属于是气质性的病症啊，还是程序上的病症？
2: 如果说您这车一直有这个问题，一直有这个问题，
0: 那气质性，
2: 对，气质性的。对，然后最近出的，比如这个好长时间没，这个哪正好跑了趟外地，这个油没加好，然后最近一直没清洗，有可能是那个软件加这个，正好在一个重合点上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0: 那您说，如果是修改程序以后，这个问题就会消失是吗？
2: 它会缓解，不会消失。这因为本身它这个对这个节气门敏感度可能比较高。它这个正常新车的话，它节气门特别干净，它也不容易出这问题。就是跑了两三万公里以后，它这个程序可能对这个节气门的脏的敏感的处理的不是那么好，就会出现启动的时候波动几下，然后过个半分钟左右，然后又好了，
0: 明白，
2: 调节过来了。
0: 这位说上一节有听众在问啊，问丰田的专家，就是如果一年行驶大概10000公里到15000公里买电车的话，买什么车？刚才李征也推荐了 BZ4 跟 BZ6， 那如果换过来啊，咱们别克的车现在是致敬吗？还是有其他的电车也可以推荐？维保费用高不高啊？这个皮不皮实？
3: 我们现在电车的话，就是马上要上的这个致敬 L7， 现在只有这一款。如果您要能等到年底的话，应该是E7也会有这个纯电的版本。然后具体的就是您想，买哪种？然后呢，还一个是怎么看值不值呢？主要还是看您的预算。其实我觉得像上节李征说的，其实我也听了，就是如果您跑的不多，或者您这10000多公里，我觉得还算是家用的一个正常年限吧。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您用多长时间了。您要是说想把这个车开到一槽烂，开到报废，那可能电车对您来说的经济性可能会更强。如果您说5年8年您要换了的话，我倒觉得它跟油车会差不太多，因为电车的保险真的现在特别贵啊。然后还一个呢，就是说您别看它好像省电费似的，但是等5年8年以后，现在的电车残值率真的不如油车。您省的这些钱，没准您去加油，其实最后效果是一样的啊。那当然了，可能您同价位的情况下，电车的体验感会比油车要更好。如果您就是说我想花个10多万20万去买个电车的话，它的功能、它的智驾、它的这个像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语音控制，肯定要比油车要做的要更好。所以说剩下的细节这块就看您自己怎么选了。
1: 对。
0: 哎呀，说到这个，昨天正好下雨的时候我在玉泉山，电车开的都贼快贼快的。我奉劝大家别那么快，有可能那水啊，水的劲儿真的很大，有可能把你这个前扰流板呢、前保险杠都能给你兜掉了。所以下雨天开车一定得慢，甭管你是什么车，电车可能觉得自己车沉、底盘稳，
1: 对、
0: 开的就比较快，千万
1: 不
0: 是吧？
1: 不怕进水，
2: 没错。现在很多咱们之前也说过，很多这个前保险杠这个进风口都是那种主动进气格栅，里边带电机。你这兜一下卡一下就跟百叶窗似的，你慢慢拉慢慢放，
0: 没事，
2: 没事，没问题。你梆梆猛蹬，那蹬不了几回哪变形了，哪脱钩了，就之后开闭就不受控了，或者是有该关的时候关不严，会造成那个风阻变大，然后那个散热出现问题。
3: 而且电车的这个扭矩大呀，您要是说真是新手，脚底下不太好控制的，你突然伸一脚，而且地上有水，它打滑，它可能更危险。
0: 还能飘呢？
3: 对，还能飘呢。它不像油车似的那么线性。
1: 是。
0: 反正就提醒大家吧，北京今年雨特别多，就是紧走沙子慢过水嘛，这老话讲的，一定得记着啊，一定得记着。
1: 来吧，看看这位啊，王说，别克 GL6 老打不着火。有2年了，修过也换过件，现在又不太行了，那咋回事？
2: 那得看看他打不着火那会儿马达有没有反应。 因为如果有一批车它就是老放着

0: 长时间放着，那一个月开个一回两回的，电瓶肯定老不行，它充电不足嘛。如果是马达正常，还有一种情况，马达电挺足的，我平时养护挺好，虽然不怎么用，我但是每个一周两周我都找一会儿出去溜一圈，电瓶没问题，马达也没问题，但是它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汽油如果老是在这油箱里放着，它那个有效物质慢慢都挥发了，
1: 也不行，
0: 对，也不行。也不行，因为汽油它本身是高挥发性的东西嘛，
1: 那还跑味儿呢呗，就是跑味儿了，就是。
0: 虽然说有碳罐，有那些各种环保措施，但是它汽油如果在油箱里面放超过几个月，几个月以上，它的这个挥发性，慢慢那些可燃烧，我们都知道这个里边是烷烃嘛，
2: 对，
0: 它里边对烷烃，那都挥发的差不多了，你再着就费劲了。你赶上那汽油里边再含点水，有过，那个那水都在下边。然后上面都挥发差不多了，

0: 比如说这车那个时间比较长，汽油滤芯没换，压力供不上去。你油泵虽然说工作挺好，但是它会经过这个汽油滤芯，汽油滤芯堵的话，它加速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而且还没有任何故障提示，你只觉得阀门
1: 哦，
0: 没有任何提示，就跟人戴这口罩，戴着好几层口罩啊，你跑一个马拉松，你试试，肯定不行。对，刚跑两下还可能还行，
2: 嗯，
0: 但是一到上劲儿了，你这个进气量
2: 气儿
0: 不足了，
3: 对，
0: 还有正常的保养，比如说进气排气有没有堵，
2: 嗯，
0: 这个需要定期检查一下。
2: 好，
0: 嗯、
2: 这位说能让硕哥说说路上吗？插混的怎么样？
4: 嗯，就是我自己家里边买的这个车，我觉得。

0: 的一个工况。配置这块儿呢，因为买的顶配，其实这个像航空座椅，然后车里边的这个电视什么的，该有也都有了。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等等，因为我们马上要出这个新款了，
1: 又出新款。
0: 对。

0: 哎呀，这些三四十万的，我并没想花那么多钱。这个车呢，家里边也是给老人用，所以就是这么个
1: 实用就行，
0: 对，实用
1: 就
0: 行。
1: 嗯，这位说我的 GL8 6525年38000公里，今年换了变速箱油，4S 店做了软件升级，现在有个问题。堵车时间长了，或者天特别热，起步高转速就不爱升档，得3000多，哇！室外温度要。

0: 匹配，因为咱这车可能不同变速箱、不同年代的油可能不一样，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打滑，
1: 加错油了吧？
0: 油先查了油，油脂和油味，就是油对不对，匹配不匹配？另外油加的少不少？
2: 哦，
0: 一定要加合适的。我们检查油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尤其现在夏天，你要是跑那儿就去，马上就检查，油温太高，检查的液位不准。油温低了也不行，油温高了也不行，必须在一个35度
1: 温乎温乎的，
0: 对对对，那个温度，然后挂在合适的档位，然后再看看它的油位、在什么状态下才是准的。
1: 对，说那油变速箱油多了也不行，
0: 多了也不行，
1: 少了也不行。
0: 对，没错，没错。多了容易起泡，少了以后就出现那个加速的时候压力不够。一是不爱走，另外就是升档缓慢，延迟。
1: 刚才我们说那个后视镜下翻这功能实用，有朋友心痒痒了，顺理成章说了，我24年 GL8，不带这后视镜下翻，现在有配件能单独加装吗？
3: 24年不应该不带啊，
0: 他这个需要把这个反光镜调整钮搁在右的位置
1: 啊，
0: 才能下翻。
3: 对，然后
0: 就需要24年应该有。
3: 对，因为我不知道您那个是录像还是录尊，然后也可以在设置里边，然后在那里边找找。
1: 要是最便宜的那款的，
3: 我这功能说实话现在应该是都带。
2: 哎，那如果退一步，比如说10年，

0: 人家戚卫生弄完了以后说我这座椅按摩怎么没了
1: 有过可能共用一个接头
0: 你看、
2: 那天就是也是咱们一同事他媳妇儿嘛、就去戚卫生，本来就是一灯泡憋了换一灯泡，最后让人忽悠的全车坐了一个真皮座椅、也不贵也不贵，两千多块钱
0: 你看本想脚一寸头的，没想到最后把头都烫了
2: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是 G28 全新陆上公务舱智享没有三

0: 是坏，看来就不止换了一个喽。
1: 嗯，这个传感器如果总是坏的话，需要查查它的线路，查查它的供电。嗯，因为传感器它之间也有信号传递的线速，比如说哪儿磨破了你没发现，那你传感器就容易主动出现那个信号偏差。
0: 哦，
1: 嗯，对，还是找个4S店，靠谱的4S店去好好排查一下。
0: 好，硕哥再说一下咱们家的地址电话。
2: 我们店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电话62958969。
0: 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明天下午我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本市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七级阵风。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风险。延庆、平谷、昌平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 在蓬莱下拍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1: 所以不要惹人许愿。
2: 那他在干嘛？
0: 哎呀，大婶等一下。
4: 这部电影拍的挺有意思，他的主角并不是腾云驾雾风流倜傥的活神仙，而是一群有缺陷的普通人。比如怕狗的吕洞宾，被诅咒一生做贼的汉钟离，出身富贵只想躺平的曹国舅，玩物丧志的韩湘子等等，活脱脱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这些人凑在一起的目的，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假扮神仙偷取他们藏宝库里的金银财宝。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朋友会说，你说的这个还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吗？他这个设定也太反主流了。

仙，后世普遍认为出现在和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传说里。刘安这个人很有名，身为朝廷的藩王，最喜欢修道问仙，据说他还是豆腐的第一位发明人。刘安活着的时候招募了一批门客，其中有八位有真名实姓的高人，像什么左吴、李尚、苏菲、雷贝等等，号称是淮南八公。在真实的历史里，刘安因为谋反，事情败露自杀了，这八公中的大多数也因为牵涉谋反掉了脑袋。不过民间一直觉得这位王爷他没死，而是飞升成仙了。不光他一个人成仙，连他养的鸡呀、狗啊也都跟着沾了官，所以才有一个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在这个故事里，咱们刚才提

够格，那就完全看各个时代自己的标准了。不过在宋元以后，这样的标准渐渐确定了下来，八仙的名单也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那这套确定了的八仙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八仙名单。从宋元直到今天，这份确定了的八仙

过民间把他吹得很神，说韩湘子自幼不爱读书，只喜欢道术，在终南山修道成仙。八仙之中最后一位曹国舅也是出现的最晚的一位，传说他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子，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也就是皇帝的小舅子。据说曹国舅不爱富贵，一心向道，最终被汉钟离和吕洞宾度化。曹国舅的加入相当于给八仙里补上了一个贵族的身份，只不过

哦，对了，还得补充一点，那就是元杂剧里八仙题材的爆发也和元代人们崇信道教全真派密不可分。这里边还有个背景，就是全真派的宗师号称长春真人的丘处机，曾经从中国出发，一路西行，前往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拜见了成吉思汗，向这位大汗传授了长寿的秘诀。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全真派后来受到了蒙古王室的推崇，得以在中国大范围的传播。前面咱们也说了，汉钟离和吕洞宾本就是全真派的祖师爷，为了扩大影响力，许多全真派的道士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元杂剧里边的八仙故事总是围绕着汉钟离和吕洞宾展开，因为这二位不仅是八仙成员，更是团队的导师和招聘专员，其他那六位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老二位招聘，不是，被他们老二位度化成仙的。虽然元杂剧里边有了大量八仙的故事，

庄群体到明代以后的正式成团，八仙的名单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在那之后，八仙的故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拥有了吉祥的寓意。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呢？

0: 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无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来到的是长安街北侧的一条胡同，叫新开路胡同。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我们说到了新开路胡同有一个宅子，是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府邸啊。我们还说到了小泽征尔和二泉映月的故事，讲讲他和二泉映月这种千丝万缕的渊源哈。
1: 小泽征尔呢，他在几次来北京之后，他呢在北京城进行了规模非常空前的指挥的演出。那么他在来北京做这个演出活

0: 演，演来演去，演到最后一个节目是江建华的二胡独奏，他的这个
1: 二泉映月，
0: 他的这个二泉映月，这个二泉映月咱们知道啊，这个作品呢是在上个世纪的初期啊，由一个无锡的盲艺人叫阿炳，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江建华呀，他自小的时候

0: 段。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小泽征尔啊，他在听这个曲子的前一天，他实际上啊就已经啊指挥着乐队，
0: 嗯，
1: 把这个曲子演奏过一遍
0: 了。嗯，
1: 所以呢，江建华当时也听过这个曲子。江建华说：“这个昨天他演奏的很完美啊，因为江建华正好是作为鼓励，他提前就把那个票拿到手里，他就看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昨天他演奏的时候是中央乐团给演奏的这个曲子，二泉映月，小泽征尔指挥的非常好啊，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小泽征尔在跟江建华交流的时候，小泽征尔说：如果我听了今天你的演奏。”昨天我绝对不会，或者我绝对不敢指挥这首曲目，因为啊，我没有把它理解透。
0: 哦，
1: 我没理解透，我就没有资格指挥它。这样的音乐应该跪下来听。哎呀，这话说完了以后，四下里都是学生啊，大家伙听完这个翻译的说完这话之后，大家伙就把这话传开了、
0: 嗯、
1: 那么无论是在场的学生也好，我们的这个媒体也好，日本的媒体也好，当时都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题，说一首二胡曲目把一代大师听哭了、
0: 嗯、
1: 二胡应该跪下来听。

0: 这个小泽征尔啊，他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听江建华还有其他的这些学生们去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的时候，正好赶上啊，他应邀访华，指挥着中央乐团啊进行演出。那么他当时啊来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有知名度、有国际方面威望的这么一位著名的指挥大师，所以呢，他和我们的中央乐团相互之间配合合作，这实际上是双方第一次，很难得的。所以小泽征尔啊，这回来北京的时候啊，他花了很多心思啊，准备什么样的曲目让中央乐团能演得好，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自己的这些特色呢？他当时准备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二泉映月，
1: 嗯
0: 啊，所以江建华其实听了一遍，在头一天晚上。那么再有呢，草原英雄小姐妹，
1: 哦，这是他选的哈，
0: 哎，龙梅和玉蓉的故事，
1: 那咱们也来听一听。

这两个场地实际上都有问题，可是这场地是当年北京城最好的场地了，您找不着别的场地了，您只能用它。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肯定有些地方该改又改，该适应就适应。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演出我们不能叫因陋就简，反正也是相当一部分匆忙了啊，把它最后给弄起来。整个演出开始的时候，

0: 馆、动物园边上白石桥，您要是骑到东直门去，那就太远了哈、或者骑到别的地儿太远了。所以呢，居然在整场演出的时候没有中场休息，
1: 哦，
0: 连着演。当时赶上那月份是六月份，夏天到了，整个厂里面没有后来我们那么好的空调设备。在这种情形之下，连续这么六个大的作品就这么连着演下来，哎呦，整个这个小泽征尔汗流浃背，他穿着燕尾服呢，
1: 四脖子汗流，头发还长。
0: 对呀、头发长、
1: 头发特别的漂亮浓密啊、
0: 特别神奇。
1: 嗯，
0: 那么整个演完了以后啊，谢幕的时候观众不走啊，就使劲的鼓掌啊，给这个小泽征尔开心的，因为所有的中央乐团的这些乐师们特别的给力，观众们特别的给力，而且观众们还不走，谢幕多少次观众都不走，就那儿起立不停的鼓掌，小泽征尔开心的像个孩子，太开心了，他不顾及自己到底累成什么样了，哪怕他回去瘫在那地下他都无所谓，他一定要让大家伙都非常开心，很满意、这是小泽征尔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二次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盛况空前的演出，后来小泽征尔又来到北京演出，你知道他的影响力多大，不光是一个江建华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二胡的这个演员。

0: 哎呀，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新开路胡同啊，讲到了小泽征尔。你看小泽征尔是2024年2月6号去世的。
1: 对的。
0: 他这一辈子哈，和中国其实有扯不断的缘分。
1: 没错。
0: 是出生在沈阳。
1: 对。
0: 然后在北京度过了短暂的童年。
1: 对。
0: 啊，然后1978年回到中国。其实你看我用了一个回字，是不是？
1: 是。
0: 啊，那从小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听着京戏长大的，
1: 没错。
0: 所以他回到北京，就来到北京的时候，他有一种和去世界巡回其他国家演出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那个时候1978年的北京的观众给予了小泽征尔热情的回馈。
1: 对
0: 啊，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最高的一个奖赏。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也在他的经典作品中结束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逛了新开路胡同啊，虽然这是一个你很容易错过的胡同，
1: 对，
0: 虽然不如南边的北极阁三条和这个北边的
1: 西总部胡同，
0: 西总部胡同那么有名，但是它依然留下了很多人的足迹。
1: 没错，
0: 有空去逛逛。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明天的早上八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黄色风险。那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属于蓝色风险，请公众离开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先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北四环的至新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呢，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南向北，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的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东四环的双新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呢，北京是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的短时雨强还会比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现在气温比较高，湿度也很大，所以呢大家的体感会格外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指数预报啊，北京地区气象条件还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因为今天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

0: 也看了，
1: 也是在撤档之后找着了个空看了。
2: 对
0: 啊，撤档了你还看，专门给你放的。
2: 他撤档之后有个反向点映
0: 啊，反向点映，
1: 反向点映。
0: 哎、
1: 哦，
0: 这个也很有趣啊。
1: 就是啊，这个
0: 一会儿跟大家聊聊。
1: 对，这是第一个话题
0: 啊、嗯。第二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呢，字节又发了一个新的这个视频模型。叫 CDance 2.5， 我还记得 CDance 2刚出来的时候是春节前后，
1: 对，
0: 哇，整个行业为之哗然，
1: 就惊艳了，
0: 就惊艳了。那 2.5、你看不是一个整数的迭代，
1: 对，
0: 半级迭代，但依然也很让人惊艳。但另外我们看、除了让人惊艳之外，它这回收费还挺贵。
1: 对， 对，
0: 那一为什么敢收挺贵的钱，这贵、这成本谁承担，然后它这个视频模型发出之后什么行业在用？可能我们第一想象的还是冲击的文化行业。哎，第一条跟第二条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1: 就是冲击我们主持人行业。那不是开玩笑，音频冲击我们主持人行业哈。视频目前好像冲击的第一个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短剧
0: 啊，短剧，
1: 短剧行业，
0: 短剧。所以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聊短剧、包括除了短剧之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行业，好像还能被赋能，那就是机器人行业。
1: 对，机器人行业包括一些什么风洞测试啊，反正以前需要大型人工大规模投资的项目，现在好像 CDance 2.0 都可以做一个虚拟场 2.5、都可以做一个虚拟场景，节约了很多前期的投入。
0: 对。

0: 接下来还会反向继续点映一下，
1: 哎，
2: 对，
1: 哎，是
2: 他反向继续点映，本身他口碑还是不错的，
1: 嗯，
2: 对吧？他还能更好的去积累这口碑啊，保持热度，
0: 嗯，
2: 对吧？让大家乐意看吧。
0: 嗯，
2: 而且我其实我也看了一会儿，笑哥再说啊。
1: 嗯，
2: 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影片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2: 反正这个有喜欢的影迷，
0: 嗯，
2: 说这是国产星际穿越，是吧？
0: 嗯，
1: 对，我看反正评价挺高的，
2: 嗯，
1: 因为。

0: 在那一天播这样的一个题材非常棒的电影，
1: 家国题材，
0: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非常非常拥护，并且
2: 或者放国庆档，
0: 对，
1: 哎，对，
0: 接下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国庆档，
1: 国庆档，
0: 但是你已经播了，
1: 对，刚刚

0: 电影这事儿，尤其是正在上映当中的电影，剧透可能会影响大家观感，尤其是人家这又撤了，
1: 对，
0: 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没看，
2: 对对对，
0: 对，也咱也给中国电影留点那个更多的空间吧，
2: 对对对。

0: 就要陆陆续续过来，对吧？从八月初到八月中旬左右，对吧？那鉴于目前排片率都上不了，连国内的这个片儿的这个排片率都打不过，那当这个好莱坞大片来了之后，你看包括蜘蛛侠、小黄人，你包括诺兰导演的这个奥德赛，对吧？那这个可能还有好莱坞大片，没不光是这三部，后面还有，对吧？暑期档都来了。那大家认为默认为我这个排片率可能会继续下滑，
1: 但是我是觉得
2: 迎难而上，
1: 对，都不 PK 一下嘛，
2: 对、啊、
1: 就是因为现在咱们过去老说好莱坞大片其实是票房保障，但你看好像去年年中到年尾的时候有一些好莱坞大片也该扑的就扑了、
2: 对，上来第一天有的就
1: 扑了呀、对，这个去年那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二、票房就平平嘛，
2: 一般
1: 啊，对吧？就还。

0: 对，就是这也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影心，人家毕竟买票去了嘛，
1: 那个，
0: 对吧？
1: 对，
2: 我觉得至少对于我呀，或者学员老师啊来说，
1: 嗯，
2: 反正我们年龄比较小嘛，对吧？
0: 你什么意思？
2: 这个
1: 你当着我面说这事，
0: 我不敢接，我不敢接。
2: 我的意思是，星爷的这个当年这个非常火的那些电影啊，上映的时候啊，我们
1: 还小，
2: 还不能自己花钱去买电影票，咱们看的大量都是这个网络版、在线版、
1: 录像带，
2: 对吧？录像带，我们确实没有贡献给星爷真正的贡献票房。
0: 我这是一种还挺主流的观点啊，我看在网上，就是但是我笑哥我不同意他刚才那个观点，啊，
1: 对，人家那个星爷自己都说了 Be water my friends
0: 对，但是我确实要说，我小时候我是觉得周星驰的电影有一些是看不懂的，长大以后才看得懂，真的小时候确实是看不懂的啊。然后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关于现在对于电影院的一些感受，AP 说他说我忘了今年是看的哪一部电影，出字幕人员名单的时候，就出那卡司的时候，还专门有字幕说请留步观看彩蛋，这个提醒挺好的。啊，我觉得也是啊。小酌一杯说看电影我都会全播完了然后我才走，但是呢电影院很多时候片尾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始亮灯了，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保洁人员就进来了，
1: 对，就跟飞机停下来就有人站起来，你都不好意思不站起来一样。
0: 彬彬有礼说火遮眼也不错，哎，对，火遮眼这回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啊，火遮眼，然后这经过于梦琪老师和资深编剧面条老师的大力推荐，说但是就是剧情是很经典的剧情，但是演职人员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杀不死的石匠说感觉电影啊现在票房其实跟发行方也有很大关系，感觉大卖的宣发实在是不太行，排片也不太行，就是排片其实之前咱们说过好多回，排片其实更多的是院线来决定的，因为人家这就是电影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参与市场，发行、演职人员、票房，对吧？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平台啊，制作方，
1: 对，
0: 这个票这院线要考虑，我排什么片儿能让观众来？
2: 对，
0: 你可能有潜力，但是呢，你不卖票，
1: 也麻烦，
0: 对，人家就很难给你。

0: 无所谓嘛，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这个看电影啊，我觉得现在更多呢还是这个休闲呢娱乐为主，对吧？尤其是你看，比如看这《功夫女足》，反正我觉得大家呢也不一定非得把这个胃口吊很高，对吧？你非得拍成跟这个《大话西游》这两部曲，这种，对吧？你达不到这程度，就说哎呀，
1: 要调整预期是吧？
0: 对吧？对吧？我觉得大家预期可以稍微放低一点。如果预期放低一点的话呢，那我觉得电影还是很不错的电影。
1: 啊，你看了是吧？
0: 我看了《功夫女足》，我也看了。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啊，我也很喜欢，就是这个《争洛阳》啊，这《争洛阳》我也看了。
1: 哎，争洛阳我刚看，也有听众朋友夸了。
0: 争洛阳确实还是不错的啊。它是那个长安三万里团队啊一起做的。
2: 对。
0: 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是有点小问题。我后来一琢磨，他其实也很多人说了，说他这个受众面相对比较窄。它不是那种呢随随便便谁都可以看的电影，
2: 对历史要有一定
0: 了解，对历史有一定要求。另外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三国历史的人，
2: 首部曲嘛，
0: 可能是看可以的。按道理来说，你说《长安三万里》团队出的，按道理他都积累了这个好的经验了，他怎么今天能选这个呢？那其实还是题材问题。你比如唐诗，对吧？所有人大家都能背一背，上到这个老人，下到小孩都能参与一下。但你这个三国虽然这 IP 很好，但是你第一部《争洛阳》整体来说呢，讲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呢，还并不是所有人他都很熟悉很喜欢。另外呢，他这第一部啊，他说实话讲的比较沉重，讲的是这个董卓叛乱啊，这个争董卓这块，他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合家欢的这么一个题材，他是有深刻的这个历史反思在里面的。所以说就逻辑上可能一看这题目，一看这个就劝退了很多人。所以说他呢选择这个撤档呢，虽然很遗憾，但是也能理解，
1: 有原因吧。树新风说，这个你刚刚说的《战洛阳》忠实原著看着有点累，感觉跟之前出的《聊斋》一样，总想讲道理，还是八仙看着比较好看，
0: 对，
1: 傻乐乐就行。

0: 判八仙来着。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让我特别清晰的给你回忆一些细节
1: 啊，
0: 臣妾也不是特。

他写的词儿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鼎鼎大名的殿堂级好物，一众明星的常年囤货。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带来全新

0: 就那感觉，就是起到一个那样的效果，所以叫黑绷带。
1: 那这个白绷带是不是就是更紧急的情况下使用的？
0: 白的是白天用的，黑的是晚上用。
1: 我明白了，我以白绷带急救的时候需要用白绷带啊。
0: 对，总之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1039好物是黑绷带，关键词面霜啊。
1: 登录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回复面霜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就可以下单了。
0: 好的。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信号嘛，
1: 对，
0: 生成了一些视频内容，怎么还能指导机器人操作？这个挺不一样的啊。咱分开说，就是第一个提升短剧行业效率，就是 CDANS 2.0 发了之后，跟 CDANS 2.5 发了之后，它都对短剧行业有哪些影响啊？
2: 我觉得这个有这么几个影响啊。第一个影响呢，就是这个渲染时间，对吧？你这个做完之后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吧？它的这个时间大大的这个提升，
1: 缩短了。
2: 第二呢，它本身呢就有相关的这个素材库哈，素材库更加丰富多彩，包括你人物的五官呢、服饰啊，对吧？光影色调啊、运镜啊，对吧？它本身就有一系列的相关的素材，让大家呢各得心应手。第三呢，就是从这个完整的这个剪辑角度来说，那以往呢很多情况之下，大家做剪辑呢就是分段，对吧？一段一段，然后再拼接在一起。它现在呢可以实现呢叫一次性生成，一镜到底，对吧？那这些功能啊，其实都是给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啊，这个门槛大大降低，效率大幅度提升。对吧？它包括你可以导入到这个素材库的这个份数增加了，包括图片呐、音频呐、视频呐，可以进行批量上传，可以创造呢一系列相关的场景，相关的这个人员，包括这个外形特征，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验证。
0: 哎，朋友们，我真的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介入啊，无孔不入。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开视频号直播吗？就是把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的神秘感彻底打破的一种东西啊！视频号直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那个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为什么说现在 AI 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视频号里多了一个直播助手。刚才因为咱们一直在聊 CDANS 2.5 嘛，它上面就给我提示，它在引导我啊。它直播助手说，你可以问问观众 CDANS 2.5 哪个更新他们更感兴趣。天啊，肖哥，这是冲着咱们来的。
1: 以后你就不需要搭档了。
0: 需要，你

0: 真不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听众朋友说，我觉得 AI 短剧挺好看的。
1: 嗯
0: 啊，你包括现在咱们平台上也有说那个零度可乐说，我就很喜欢看 AI 小短剧啊，回忆 AI 小短剧，讲小时候生活的那种动漫风格。
1: 嗯
0: ，AI 真人的我就看不下去，感觉音画不同步，表情就看起来一眼假。
1: 嗯，反倒是看真人的觉得一眼假。
0: 不是，他说的是 AI 真人，就仿真的那种真人。
1: 哦哦、
0: 因为这就是你看，这就是工具的欠缺嘛。但不知道这 CDance 2.5 大面积被应用之后，是不是他的那个仿真就会变得更真实，
1: 更人性化一点，
0: 对，更拟人吧。
1: 就是原来我看过一些这个刚出来的这个 AI 短剧，
0: 嗯，
1: 就是大家的现在都追求 4K 嘛，面部细节特别高，然后你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它过度追求细节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非常默认的就是有一些模糊，大家是看惯了的。
0: 嗯，
1: 如果你哪哪都特清楚，这个有点像，就原来我听过咱们拍照圈有一哥们儿用美图秀秀特别熟嘛，然后他说美图秀秀的那个清晰化里头有一档叫商品图，
0: 嗯，
1: 那个商品图的清晰度呢就调得很清晰，但是就感觉有点像假的，因为它没有透视感了、
0: 哦、
1: 就是它要求所有远近都必须是清楚，因为它是商品图嘛、
0: 嗯、
1: 每个细节可能这个就是淘宝用户他可能都会看到、
0: 嗯、
1: 但是呢它就不太像真的、
2: 嗯、
1: 我估计这个 CDance 2.5 有可能在这方面会做一些努力。其实在音频圈里也有句老话叫 humanize， 就是你得人性化、
2: 嗯、
1: 就是我的人眼观察的习惯你得给我保留，就跟、
0: 啊、对，
1: 就跟咱们上半时段聊这个奥德赛似的、
0: 嗯、
1: 就是那个诺兰现在还用什么胶片拍、
0: 嗯嗯、
1: 他可能追求的就是那种颗粒感，其实并不是清楚，
0: 就是或者是肉眼看到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一种恐怖谷现象，你别太清楚了、嗯、因为人能看出来这不是人，但他又很像人的时候，这感觉是很恐怖的。
1: 对
0: 啊、另外我看犄角旮旯说，前天我还问家里边长辈，他说只要有人演，谁在乎是 AI 还是真人的呢？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是，就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其实我们在看一些文艺作品的时候，你那个心态其实不一样的。比如说为什么会有电子榨菜

模型是发动机，那么这个驾驭层呢，就是它所谓的这变速箱啊、底盘、刹车呀、方向盘啊，对吧？那更好的让它去给咱们的日常的这些服务啊赋能。第三呢，就是加速啊、智能体的原生应用和标杆场景。归根到底呢，就是跟场景结合，对吧？帮助呢咱们更好的去推。

里面走出来，对吧？跟我们的智能硬件啊，现实生活相结合，手机、眼镜、耳机、机器人、汽车，对吧？都有传感器嘛，在现场都能动。第五条呢，这是 OPC 一人公司，那就是依托于人工智能啊，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的模式，对吧？第六条呢，叫这个 token 经济，就资源经济。那以前咱们讲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咱都是从流量角度说了，对吧？要么就是从供给侧说，哎，我卡有多少匹，对吧？我算了多少流量。那现在呢，咱们从消费型收费相对结果收费，相当于呢，这个从这个电算数据结合在一起，更多的从结果角度进行计量，更好的形成好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不

0: 推动开源，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很重要一点
1: 特点，
0: 对吧？通过开源的方式，大家往外走，把门打开，不是固步自封，对吧？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合作，互利共赢。
1: 嗯嗯，所以其实是一个全方位塑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的逻辑。
2: 对，
1: 就这一点，北京还是走得很靠前的。
2: 嗯嗯嗯。
1: 刚才说完了这个雨，大家都说真不禁念叨，我看现在有不少地方都开始下了啊。还有朋友说有地方已经下完，哎，
2: 先停了。
1: 建国门这儿下完了，
0: 下完了，下完了
1: 啊！果然是不禁念，果然是不禁念叨。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有雨的啊。另外，明天还有雷雨天气，提醒大家出行，请您记得防雷防雨，而且呢，尽量别去山区，像河道等等这种有容易有隐患的区域啊。部分地区今天晚上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出门要下班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
2: 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八点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预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接下来。

0: 侠相救。
1: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00，
6: 北京广播。

0: 门出彩虹，建国门在下大雨，九仙桥倾盆大雨，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是有明显的降雨的，那么部分地区短时雨量较强，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另外明天还有雷阵雨的天气，
0: 对，
1: 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但真的如果是天气像今天这么炎热，我还是挺盼着下雨的。
0: 对，
1: 但这场雨可着咱们节目开始，也就是周一晚高峰开始，这是它是什么意思？
0: 这可能是说呢，咱们今天忙忙碌碌的工作终于是吧，要鼓掌。

0: 已经来说啊，现在城市水系正在拥抱这股浪潮，大家都知道亮马河串联起了核心商圈。
1: 这会儿有没有在桨板上？
0: 这会儿应该啊，
1: 淋雨的朋友，有没有啊？
0: 我觉得你要不躲了雨，给我们发个照片儿，
1: 你再坚持一阵儿，就能看到一个漂亮的落日了。
0: 是，那你看亮马河18公里滨水绿道，咱们在里面能见到什么呢？桨板、散步、看夜景。这条河现在已经不是看的风景，是过的生活。其实除了亮马河，北京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打卡，可以去感受城市体验经济的兴起。
1: 今天晚上咱们说的话题就是城市体验经济兴起，您最想打卡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城市体验经济兴起，您最想体验什么？
0: 对，
1: 一说打卡，我老觉得应该是在建国门和车公庄，因为这两个地方啊，我们能打卡。
0: 哎，你说的对啊。
1: 哎，因为体验，
0: 别忘了打卡。
1: 体验主要就是不仅局限于打卡，它更在乎体验。
0: 是，
1: 要不咱们说城市体验经济兴起，你最想体验什么吧？
0: 啊，对，最想体验的是哪一个？像现在有很多新兴的。或者是更新了的，比如这段时间我比较想去体验的就是那个全新的地下防空洞博物馆。
1: 哦，北京地下城
0: 好像是8月1号才正式开始对外开放，
1: 那
0: 是
1: 重修之后的。
0: 对，
1: 之前开放过。
0: 对，重修之后的，之前就想去，后来呢在这个修缮就没去成。最近呢刷到了好多短视频，有机会我想去打卡一下北京的地下城。
1: 是，我现在想要去什么地方去体验体验，就是比如说哪儿要开街区
0: 啊，
1: 我在什么小某书上得着信儿了
0: 啊，
1: 一看人家拍的不错，我也想去体验体验，带上老婆孩子啊，上那块儿玩玩去，拍点照片啊，尤其是现在天气也不错。是不是？这就是我特别想要去体验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老的胡同那翻新，包括新开哪儿又新开了一个商场，里边有好多小朋友玩的地方，我还挺愿意去体验的。
0: 哎，城市更新总有很多惊喜啊！城市体验经济兴起了，大家有什么想要去体验的，想要去打卡的，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包括以前啊，比如说飞盘。这项运动流行过一阵儿，对吧？我还挺想去体验的，
0: 然后过
1: 了，但是一次都没有体验过，它就已经过去了。最近还有什么呢？匹克球，
0: 匹克球可以。
1: 我一看那个好像比网球、乒乓球什么的稍微的容易一些，因为我看那运动量，也在网球之下，对吧？它那个场子比较小嘛，我想去体验体验，到现在还没去体验。
0: 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我也有兴趣。另外，原来还有什么腰旗橄榄球，现在又出了什么？
1: 对。
0: 什么高尔夫，好像是几种运动的结合，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比较新鲜有趣，它可能也跟城市新兴的一些体育空间有关。反正我在我们家周边现在发现，你要想找一个羽毛球馆、篮球馆，比原来简单多了，
1: 方便多了，
0: 网球馆也多了，可以去的地方也多了。
1: 对啊，就包括这个网上经常会隔三差五的公布一些未来的这个城市规划，我就知道啊，在环球影城附近未来要规划一个小猪佩奇主题的这么一个乐园。
0: 等了很久，
1: 哎呦，我真的现在最盼的就是那个小猪佩奇主题的乐园，赶紧开。
0: 主要什么呢？孩子
1: 带孩子去，
0: 对，
1: 孩子喜欢佩奇，
0: 孩子还没长大之前
1: 胜过爱我，
0: 赶紧体验。
1: 嗯，
0: 哎呦，你现在
1: 万一哪天不喜欢了，
0: 对
1: 吧？抓点紧，
0: 赶紧建起来。现在监控探头，我们看到了复兴门大太阳。
1: 那大太阳，你看什么叫这个短时强降雨？啊，这就叫短时强降雨，突出一个短。
0: 再看一下建国门，建国门现在雨应该也停了，地上湿了，但是停了。
1: 你看也，行人已经开始不打伞了。就这么快。
0: 就是这么快。关云海说这阵雨下的真是短平快。刚洗的车打的蜡。全脏了，
1: 恭喜您！现在咱们平台上有好多彩虹的照片，一会儿选上给大家看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城市体验经济兴起。

0: 况信息。
1: 17:16，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路段的进城方向，京藏高速建德桥到北沙的路段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流量集中。另外的事故路段，南四环留香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大红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北五环林翠桥的西向东内侧车道，京福路双方向双北路路口分别有事故发生。南三环草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新趋势。
1: 嗯，那么从产业视角来看，2025年朝阳区潮玩产业产值已经达到了289亿元，
0: 嗯，
1: 同比增长179%。
0: 嚯，
1: 这情绪消费了不得啊！
0: 对，
1: 情绪消费的重点也不仅仅是潮玩。1到5月，北京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当中，金银珠宝类的零售额增长23.3%，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音响器材类的零售额增长超过50%以上。北京青年的消费逻辑已经从单纯的商品交易跃迁到科技赋能、价值导向、情感内核、本土自信的复合维度。
0: 嗯，所以今天咱们就说的主打其实还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1: 那就是说您想体验什么、怎么想呢？就比如说原来咱们说是逛街，那指定是得买点衣服，
0: 有需求，
1: 买个什么奶茶，买个咖啡，
0: 吃个饭，
1: 有需求就是拿着钱上来买东西。
0: 嗯，
1: 但现在我要是说是出去逛个街，哎呦，买不买东西无所谓了，但这里头，这商场里头或者街区里头得有点好玩的、好看的、好拍照的，好遛孩子的，是吧，好吃的甚至都比要买的东西要在我心里要重要一些。
0: 现在有很多商圈商场经常会推出一些展览、快闪或者是一些雕塑、艺术品等等，甚至包括街区的装饰，让你来拍个照、逛逛街、走一走，什么都不买你也觉得心情愉快，这就属于体验经济。年2523说，现在大良金榜街经过改造，有很多游客来逛。大良金榜街在哪儿啊？

0: 不夜城。
1: 嘿，好，
0: 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想要去体验妆造，
1: 哦，穿上那种唐装，
0: 对，
1: 哎，站在古城墙上
0: 啊，或者
1: 打打卡，
0: 对，或者以二次元的妆造，然后去打卡一下大唐不夜城。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们家小朋友最想体验的。其他的可能放在第二，第一想要去感受一下，就是有点梦回唐朝，
1: 哎，
0: 找点那种体验的感觉。
1: 你是点歌呢是吧？Kelly Will 也说了，来唐山的河头老街
0: 啊，也可以，
1: 浓浓大唐风。
0: 你别说，也可以，我去过河头老街。
1: 第二站从这个西安，咱们转站唐山。
0: 唐山，
1: 哎，
0: 唐山
1: 回来路上也行，
0: 也行。唐山我是去过的，也是浓浓的大唐风。嗯，现在这种体验经济真的是满满的。所以除了北京还有哪些啊？这个吉吉说，能看到我留言吗？你的名字还挺不好念的。我喜欢拍各种城市民族的特色服饰出片啊，什么云南、贵州、延吉，各种服饰又美又有体验。
1: 哦，那看来是要走这个少数民族服饰
0: 对
1: 去体验和打卡的这条路了。
0: 有些朋友的体验他可能就真的是让自己融入，
1: 嗯，
0: 换一下装扮，
1: 哎，
0: 或者沉浸式的表演，不是也有很多沉浸式的一些，沉浸式的演出，你可以跟着这个 NPC 一起，跟着演员们一块体验，比如攻城墙，
1: 嚯，
0: 你看过那个吗？
1: 我看着过，看着过。
0: 我有个朋友去了，
1: 这个导游一声令下，
0: 对对对，
1: 就开始了。
0: 我有朋友去了，给我分享了一下视频，拍的真的不错，体验感十足，
1: 哎，冲击感也很强，
0: 很强，
1: 视觉冲击力，
0: 而且据说演的非常的好，每一场都非常的卖力。不错，很不错。
1: 城市体验经济兴起，您最想体验什么呢？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北京地下城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0: 福布斯 BBC 国家地理共同评选为此生必打卡目的地，坐落喜马拉雅山南麓，不用深入高海拔区域，轻松近距离仰望8座8000米级的雪山，欣赏震撼雪景景观，不用担心高原反应啊！独家行程安排，万豪酒店在丛林之间偶遇野生动物，客房开窗就能坐等壮丽的日照金山。直播间首发劲爆特惠，3599元直接包含往返机票，直播间专属福利加码。
1: 8月4号、8月6号锁定 Mr. Q 小强直播间，限量发放300元通用福利券。尼泊尔、喀纳斯两条线路均可使用，想要抢先锁定名额，立刻拨打抢位热线400-675-7577 400-675-7577，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直达直播间，更有西藏、云南精品行程同步解锁。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互动一下，说说城市经济、体验经济兴起，你最想打卡些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说，不仅是北京，在哪儿也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刚才不说大厂的这个餐厅很受欢迎吗？有一个某度的朋友来了，他说我们可别闹，我是某度的，我该不给你腻了吧？这某度食堂一言难尽，我天天订外卖。
1: 这怎么还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呀？这是。

0: 给市民提供水上运动、散步观景、游船看演出等多种沉浸式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央视记者来到现在最热门的亮马河和通州大运河上去体验一下吧。
1: 这是北京的亮马河，一个能够让你彻底放空的地方。北京有五大水系，它们自西向东穿过城市，而这两年最出圈了。

0: 朋友和家人都给他买一张这个船票。
1: 除了亮马河和大运河之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北京一些可以进行各种沉浸式体验的好去处。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工业遗存与科技潮玩。哎，这是哪儿？大家肯定都去过啊。
0: 嗯，
1: 石景山的首钢园
0: 啊，
1: 这里的第一高炉科幻乐园是全球首个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的科幻综合体。
0: 嗯，
1: 你将体验到 5G、XR 等技术带来的赛博朋克式的冒险。
0: 我好像体验过一次。
1: 哟、哦，怎么样？
0: 啊，说实话还是挺真实的。
1: 哦，
0: 因为它好像把你带到了，比如说带到了一个故事场景里，然后呢，一会儿可能进了山，一会儿呢，这脚的石头可能松了一下。你都会不自觉的脚底踉跄一下，空间很大，带上那个 VR 的体验沉浸式非常的惊艳，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1: 这一高炉，那么旁边三高炉呢，则被改造成为了沉浸式数字博物馆，讲述钢铁故事。此外您还可以在滑雪大跳台体验纨绔心跳塔的刺激。这个我还真的去那边我没体验过、抬头看着过那上头大跳台，因为上头有一个咖啡馆，
0: 有个咖啡馆，
1: 有个咖啡馆，
0: 我
1: 你还得哆了哆嗦的呀。
0: 对，
1: 走一段，不说走钢索吧，反正挺看着挺危险的，挺悬，但其实保证安全的。让你去体验那种在高空在那儿饮一杯咖啡的那种感觉啊。
0: 我坐电梯上去看了一眼，真的脚软，还不如喝杯咖啡心里踏踏实实。但你可以想象一下，从这么高的地方运动员滑下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你站在上面叫什么，解锁谷爱凌，
0: 视角，
1: 视角，
0: 对。但是真的是，反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容易脚软，连走路每一步我觉得我都得特别小心。
1: 你放心，工作人员你想下去他也不会让你下去，
0: 不会让我下。但是体验感我觉得十足。另外呢，像城市绿肺和商业文化体育现在也开始有跨界融合，像海淀区中关村大荣城有20000平米的屋顶花园和下沉广场，通州区运河西岸那个我去过，有1.3公里的滨水空间，不仅是亲水体验，还有好多餐厅，有很多很不错的餐厅、咖啡和茶馆都挺不错，还有民谣酒吧，那条街还挺方便停车的，不错。龙湖北京大兴天街暮光岛也是全市首个室内森系沉浸式空间，把绿洲搬到商场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今天咱们聊城市体验经济兴起，你最想体验什么？关注这一时段。

0: 我们的话题，城市体验经济兴起，你最想打卡什么？
1: 咱们刚才介绍了啊，录音介绍了亮马河、大运河，又介绍了首钢园，还有城市的公园商业与滨水休闲。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去老城区里走一走，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城文脉与国潮时尚，在胡同和古建当中体验最北京的潮流。东城区的隆福寺隆福潮集以福文化为内核，将非遗国潮、创意市集、文化演绎与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这前段时间刚刚开街啊，我也一直的想去啊，但是也没去。还有这个西城区中海大集巷，这我是经常去，定位城市文化会客厅，既保留了康有为故居等文保建筑，又汇聚了多家北京首店，哎，还挺好逛的。在那儿也确实有好多好吃的，而且遛孩子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丰台区长兴店的国潮时尚街区主打无首经济，首店首发首展首秀首演，联动非遗工坊与文创市集，这些都是基于北京的老城文脉而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国潮时尚
0: 算是城市更新，对吧？哎、老旧结合啊，老新焕发出新鲜的这个活力。
1: 那就看你们家离哪儿近，
0: 对，
1: 经常去着点儿，
0: 哪儿都可以，因为现在都是属于什么的体验啊、餐饮啊一条龙，去到那儿什么都有。那东城呢，最近推出叫微风露台计划，覆盖了300多家露台和延伸的场景，将这个地面文脉加空中景观为核心。你想，东城有很多老胡同，有很多老街景，还有很多老建筑。也是将露台啊打造成了中轴线文脉的空中窗口。咱们也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你可以在隆福文化中心露台同框观赏故宫和 CBD。
1: 哎，没错，那隆福寺啊，那上面的那个顶层它不高，那个楼啊，隆福大厦那个顶层就可以看到北京的这个啊，比如说往东边看就是 CBD， 往西边看那就是故宫，是吧？你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0: 对，另外呢，灿然书屋还有苏东坡主题的文化消费，啊，还有一些露台呢，能够融合景泰蓝非遗文化和咖啡技术、咖啡的一些文化，啊，还有电竞游戏和御膳茶房联名，吸引年轻的群体。其实我还去了一个那个，在北京方有一个叫无印良品酒店。里面有一个4层的，
1: 早有那地方。
0: 对，4层的餐厅，有一天跟小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发现餐厅露台外面可以打卡啊，正阳门。
1: 那打得着咱们建国门吗？
0: 打不着。
1: 丁丁，
0: 可以把这个正阳门这个箭楼和它的这个城楼，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啊，这个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
1: 就中轴线这一下
0: 五个这个重量级的这个建筑打卡在一起，新中国还有咱们的历史文脉，就是在这个一个场景里就能够这个全都拍到。
1: 它的位置非常好，
0: 非常的好，
1: 它就在那个前门楼的街口那地方，
0: 就在街口，
1: 对吧？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事故路段，西三环北向南花园桥北侧，西四环北向南月各庄桥南侧，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西铁营桥，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南侧，西五环。

0: 安迪打算呢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保守，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这个若兰呢只能拉着妹妹若雪来撒谎遮掩，谁知谎言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是乱到收不住。
1: 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密云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

0: 民宿，因为看到说有亲子的设施，还有超大的草坪，可以挤牛奶、捡鸡蛋，就是价格有点感人，感觉旺季一家三口去趟大理都够去趟欧洲了。
1: 大理那么贵吗？现在
0: 那么贵吗？另外呢，说到体验上学，说和生会出了一个体验，我看了那个了，就是体验上学偷吃东西，就是偷吃零食。在商场里头那空间里摆上各种桌椅和书本，你偷吃零食看能不能被这个不被工作人员所扮演的老师发现，我看来挺逗的。那却众目睽睽之下拿本书挡着，然后偷吃零食，模拟寻
1: 找当年的感觉。你现在想吃零食拿起来就吃，
0: 随便吃
1: 啊，在肠胃允许的情况下想吃多少吃多少，没人拦着你了。
0: 那会儿不行，
1: 那会儿真不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种城市体验经济叫情怀经济，让你走回到小时候，到原来的那个年纪，以现在的这个年纪和体验和感受去回忆一下当年的
1: 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是吧？
0: 对，所以也算是一种新兴的体验吧。
1: 嗯
0: ，November 说的这个最。

0: 五孔版，
1: 这个啊都是慢慢进阶的
0: 啊。
1: 你从这个最纯解题到摸假人是吧？从摸假人马上就可能有真人 NPC 的那种了。还有不但有 NPC 和你互动，人家还有演绎，在里边还有剧情的推进。
0: 哦、哎呀，不行，来不了，那我就有点害怕。想想
1: 你看过那个话剧，现在有一种
0: 沉浸式的、
1: 就是、沉浸式的那种话剧
0: 《不眠之夜》。
1: 哎，那、
0: 看过，
1: 那就是这种感觉的。
0: 但《不眠之夜》人多呀。对吧，看话剧人多，乌泱泱一群人、
1: 嗯、
0: 我你不要不是单做单线任务，
1: 你说对了，
0: 你
1: 有很多单线任务，
0: 对，我就不做、
1: 嗯、你就不做单线任务。
0: 要是话剧里有沉浸式，放弃，
1: 放弃，你写个解还有一分呢。
0: 你找他，你别找我、
1: 嗯、
0: 他
1: 啊、
0: 我不行。就那五
1: 把队友推出去。
0: 其他人上快。这我觉得我啊还是慢慢来吧，
1: 嗯，
0: 但至少我已经开始接受密室逃脱，那个第一关心理挑战已经成功了，
1: 嗯，慢慢的进阶就完了，嗯。
0: 这种体验我觉得现在也是挺受欢迎的一种体验，
1: 嗯。你看咱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0: 啊
1: 咱们北京北京城里面的很多这种体验的这些地方，也可以给大家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呀，市属公园也有一些新体验，
0: 是

0: 外的场地。
1: 够了够了。
0: 你看这个有些学校还有智慧体育设备，比如灯市口小学开放了可以进行人脸识别的智能设备。
1: 怎么叫人脸识别？
0: 也就是说你在那儿跳绳或开合跳，系统会给予你评价和指导。
1: 就智能跳绳呗，是吧？是这意思吧？
0: 也就是你跳绳的时候呢，这个设备监察着你。
1: 监察你。
0: 你的动作。
1: 先得跳你要领跳绳你先扫脸。
0: 扫个脸。
1: 拿一个跳绳一扫脸。跳绳说迈克尔乔丹欢迎你，是吧
0: 。然后呢迈克尔乔丹你跳了20个。跳了30个。你在哪些方面需要去做调整和提升？可能还给一些指导啊，这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而且是在为未来更大范围的推广积累经验。
1: 今天我们说城市体验经济兴起，您最想体验什么呢？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全线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流量集中。另外，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房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多；西三环北向南花园桥北侧、西四环北向南岳各庄桥南侧、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西铁营桥、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南侧。以上。

0: 真实战场，游客化身八路军，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红色文化，让红色记忆可触可感。跨城体验消费的热情也持续高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成为跨城出行的核心动力，催生出更多新热点。演唱会连续三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女性跨城追演唱会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1个百分点，男性则更偏爱跨城看体育赛事。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达3000场，每1元门票可撬动6.85元周边消费。贵州村马8天揽金2.85亿元，现场氛围火爆。
1: 赛马，我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好激动啊！这种氛围真的只有过年才有啊！边坐在江边边吃美食，还可以有美景，绝了！
0: 数据背后是大众愿意为不一样的快乐买单，情绪消费成为共识，而新场景的持续再造，正是体验经济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新场景不断拓宽体验边界，让体验经济真正点亮生活。
2: 你原来可能就是去，现在呢是有人在陪你玩儿。你参加那些体验经济，可以一块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些什么，这可能是现在旅游的一些新的变化。
3: 体验我

50%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这个黑绷带大家都很熟悉，原来呢它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那是老款，现在新款是直接拉满到50%，玻色因浓度越高效果就越顶，那你用它的时候呢可以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

0: 况信息。
1: 还是有不少地方下雨的，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西二环看起来雨势还比较大，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更新事故路段，京通快速西向东四惠桥东南磨坊路西向东西大望路路口的东侧，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蔡慧南路北向南西铁营桥，京港高速出京郭庄子路段南五环西向东旧宫新桥博兴路北向南太和桥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美

0: 经济，说到这个词，这几年是非常的红火啊。那么咱们北京也是大力发展体验经济，刚才在前面那几个时段也分门别类的给您介绍了一下体验经济里面都包含哪些内容。那么体验经济有哪些核心特征也给大家来说说。体验经济的核心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载体，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参与感和记忆点，提供更具情感价值的消费体验。现在什么都讲究什么情绪价值，
1: 对，
0: 这体验经济也一样。从手作、解压好物等日常疗愈，到演唱会、体育赛事、沉浸式文旅等现场体验，再到 AI 工具、虚拟陪伴等数字服务，体验经济正在覆盖更广阔的生活场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在场感消费，也就是说文旅消费啊，正在从看景进入到可互动的故事现场，由真人扮演可以和游客互动的角色，也就 NPC， 成为许多文旅场景的新招牌。有人为了李白去河头老街，有人为了小黄鱼到葛仙村。

0: 就比如我去过的河头老街，他们其实 NPC 哪怕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永远就见到你都是笑脸相迎，而且呢跟你互动的时候也是激情满满。还有很多 NPC 呢，他可能都不跟你互动，比如说河头老街有一个一个的小灯笼还是帐篷吧，姑娘们就在里面翩翩起舞，你在那儿散步的时候你就路过一个
1: 是真姑娘还是 AI 姑
0: 娘？真姑娘、哦、真姑娘、就是、
1: 那这属于在场感消费的崛起，
0: 特别惊艳。而且还有什么呢，比如你路过这儿，这儿在讲相声，路过那儿，那儿在唱评剧，再去那儿，那边正在演出，就每一个演出项目此起彼伏，你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如果那边有人有什么活动又可以走了，就在里面还可以有吃有喝，反正我是觉得现在体验的那个体验感是真的十足。
1: 首先这个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那是唐山的吧，
0: 唐山河头老街、
1: 那就是给大家造出了这种氛围感，
0: 而且一条大河在前面，对吧？
1: 这种氛围感其实是很容易让一个游客沉浸其中的。
0: 一进去，哇，你就觉得好像这是唐山吗？这是现代吗？
1: 这是唐朝吧？
0: 他就是找那种梦回唐朝的感觉。嗯，其实现在我觉得
1: 高低得来一个唐朝乐队，
0: 你得放、嗯，因为现在好像尤其也跟唐朝有关的体验经济，我觉得挺多的。刚才说河头老街是。那陕西西安也有大唐不夜城和大唐芙蓉园，都是主打大唐元素。
1: 嗯
0: 嗯，有机会可以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
1: 嗯，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些陪伴感包括在场感的这种消费的崛起，其实这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202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情绪式体验式的服务纳入重点支持的方向，沉浸式文娱、非遗手作、夜间经济等新场景被进一步推动。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受到大雨天气影响，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注意行车的安全。更新事故路段，京通快速西向东四惠桥东南磨坊路西向东西大望路路口东侧，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路段，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西铁营桥，京港高速出京郭庄子路段，南五环西向东旧宫新桥，博兴路北向南太和桥，以上路段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18: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大家可以说说城市体验经济最想体验什么，也可以发发照片分享一下感受。
2: 当然现在照片里啊都是雨情和路况的居多啊，当然还有下过雨之后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乌云啊，还有一些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有倒伏的这个大树，对吧？这是咱们这位听众暖暖发光体，也不知道这是在哪个路段有这个树枝，应该是被大风刮断了。
1: 现在看起来呢，那个彩虹是短暂的出现啊，但雨呢陆陆续续又开始下起来了。郭说南二环正在下雨，坐标是牛街。暖暖发光体说现在有些地方啊，甚至水感觉还是有点积水，不算很厉害啊，但是要开车注意安全。风华少年说南六环南向北隧道出口最左侧车道事故，您可以说具体桥区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2: 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都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包括今天夜间局地是有暴雨，明天最高气温33度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最后咱们再剩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哪些城市体验经济您想体验的那些内容呢。
1: 这个陈伟说前几天去廊坊体验了只有红楼戏剧幻城，一天看了7个剧，非常好的体验。我也去了，那里有一个叫做戏阵，就是最后有36部剧，但你每次进去只能看3部，等于你每次去最多只能看到3部，想看完36部至少去12次。但是每一个都是小剧场。
2: 你住那儿吗？
1: 不，那你每天就只能看3部
2: 啊，
1: 而且你还得排除掉不重复的，他可能还遇到重复的，而且他第一部是随机给你发的票，中间呢是要换票，还挺新奇有趣的体验，而且都是小小剧场，就是一间屋子比咱们直播间现在至少能放4部剧
2: 哦，
1: 特别小。但是呢每一个小房间里有单独的音响、灯光、音效和演员，
2: 互不干扰，
1: 互不干扰，我觉得这很厉害。而且每一步都是一个主题，大家出来就得交换，你去哪个屋啦35，你去哪个屋啦24，你那好看吗？好看给你换一个啊，可以这样去体验第2和第3次。
2: 小黑兔说了，要这么说我想体验一下远洋货轮上的食堂，那这肯定是接着那个大厂食堂说的
1: 远洋货轮。
2: 这个说是某音上有一大网红，是那远洋货轮上的厨师，每天做饭都不带重样的啊，还能给足你情绪价值，觉得特别有意思。
1: 那远洋他这我估计应该不是你随便谁都能去的。
2: 那肯定的。游轮可能还行，
1: 对，
2: 货轮一般人可能上不去。是吧，
1: 应该就是工作人员才行，基本上咱们想体验你可能得先打份工。
2: 那或者你得等那个网红厨师啊他完成这个航行的这段工作，他下到他自己的那个城，回到自己那城市去，你找他去。
1: 有可能
2: 还行。
1: 那你可能也少了那远洋货轮在船上的那种体验。
2: 我看他是奔厨师去的。
1: 我前段时间刷过一个短视频，有。

0: 跑步也可以，就比如说不是说正经跑步啊，就比如说我们干活儿，一般来说都穿休闲鞋，他都穿高跟鞋。
1: 跑步也穿。
0: 说穿高跟鞋跑的比他穿
1: 平，那有一部分可能还得拄拐啊，我估计。崴的。
0: 说他跑步穿高跟鞋比他穿平底鞋跑步还舒适。
1: 嚯！
0: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生活习惯就相对比较优雅，比较就从小到大他就是这个风格，也是我唯一认识的，就是生活当中绝对不穿休闲鞋的姐姐
1: 啊，
0: 一个成都姑娘。
1: 恐怕也不是所有成都姑娘都跟这姐姐似的。
0: 她本来她说成都姑娘确实有特色啊，有机会可以问问大家，或者去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成都姑娘都这么漂亮，都这么爱穿高跟
1: 鞋。
0: 对，
1: 今天晚上聊了这个城市体验经济最近兴起啊，也大家让大家纷纷的说了说自己想要去体验哪一些城市里面的这些新的业态、新的商业啊。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提醒啊，这个也是属于大家帮助大家，
0: 找到一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我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本市今天8月3号早晨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还有山洪灾害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而且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预计3号的早晨8点到4号，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呢，本市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午后到夜间，本市将再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可能很多朋友今天下午都已经感受到了哈，其中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方向玉泉营桥有事故，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旧宫新桥有事故，东六环北向南李天大桥也是有事故。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建华路口到远通桥的西向东，双汇桥到远通桥，国贸桥到日坛路口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的东西双向，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蒲黄榆路北向南，莲石东路南沙窝桥到莲芳桥的东向西，莲玉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上一时段西部环路车行缓慢的路段分别是西二环全线的北向南，天宁寺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

0: 和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

那么五号白天呢，西部北部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六号则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这两天最高气温呢都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24-25度的样子。那么七号以后的这个天气啊，目前看啊比较复杂，因为随着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我。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上了一天班，大家辛苦啦，欢迎各位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
1: 哎，我看有朋友非常的有感觉呀，知道今天的话题内容，一看好像就是要加手机号，
0: 那就没错呀，
1: 好像要抽奖，你看就有那个抽奖的味儿。
0: 然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咱们今天的片花大展神通，咱主题策划又来了，很多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可能哎呦我得赶紧留手机号，我可不能这晚了，
1: 不能错过，
0: 别中不上奖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现在呢咱们城区内还有一些区域正在下大雨，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区域都已经能达到这个暴雨的量级，大家在回家路上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咱这个抽奖的规则不是谁快就抽谁，
1: 对，虽然抽奖很重要啊，听节目很重要，但是安全更重要啊，
0: 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我们现在在建外大街这个方向，我们看哈，就是在以我们为中心点坐标往西往北哈那个方向看，其实已经天晴了，天际线已经映出了晚霞的粉红色。然后呢往东部来看，东部南部来看呢，那天际线颜色还是暗黑色的啊，
0: 撑一会儿。
1: 所以就像我们的气象工程师所讲的，所有往东走的朋友们可能您还要受大雨洗礼洗礼一会儿，
0: 是，
1: 但是前提是无论您现在这个您那边有没有正在降雨哈，因为路面上是刚刚下完雨的，肯定是比较湿滑的，
0: 哎，
1: 所以各位伙伴首先还是要保证安全哈。
0: 嗯，咱们再说一遍哈，本市这个早晨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还有山洪灾害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呢，今天早晨到明天的早晨八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然后在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请各位市民朋友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没错，今天是解闷局，咱们主题策划大展神通
1: 又来了哈。
0: 那
1: 个，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这个说天圆地方啊，中国人古代非常朴素的宇宙观，
0: 哎，哲学的智慧，
1: 哎，对对对哈。比方说那筷子，就中国人使的筷子，为什么不是扁头的，往嘴里夹食物那一头送的是？

互动，但前提还是您得保证您的交通和驾驶的安全哈。想看美图的朋友啊，美图无论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瑰宝建筑艺术的藻井，还是说咱们此时此刻美丽的北京城的夕阳哈，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聊天室里边一起来欣赏美图。我觉得好像每一张都能做屏保做桌面的程度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建筑这个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手法。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因为它是那个它的装饰的这个纹路呢，它主要是这个水藻，就是找藻草，就都是和水有关的。
1: 它就是会画很多水里的草啊，这些水生植物什么的。
0: 对对，水生植物。然后呢，又像一个倒扣下来的井啊，所以叫做藻井。那么它最早实际上是因为它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它是用来这个都是这个木结构的建筑，那么这个就会建造一些与水有关的构件啊，用来这个

0: 这事儿讲讲藻井的结构吧，就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很精美，无论是我们肉眼看这个建筑里的藻井精美，把它变成冰箱贴，变成咱们立体的套票，做成其他的文创，依然觉得它精美，这个精美的感觉来源于哪几个方面？
1: 这个让

0: 这个明清之后有各种类型的，像这个纯圆形的，比如天坛的祈年殿的这种圆形的藻井，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隆福寺万山正觉殿的这个民间藻井，也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天宫藻井，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形式。然后就是这种多种形式的藻井的类型吧，也是为了向观众展示我们的中国古代藻井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形式
1: 啊。这个斗八啊，华盖藻井，这听着反正是有点拗口啊，来给大家简单解释解释呗。因为我们今天是广播节目，虽然咱们有视频直播，咱也没有图片给大家展示，
2: 把藻井搬过来，
1: 对，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大概需要用语言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如果我们去到咱们这一次的展览，能大概能看见什么不同的视觉上的这种冲击。
3: 比如说像斗八，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就是对于斗这个字呢，实际上

0: 当中都有自己的名字啊，非常雅致的名字，我没文化啊。
1: 这样，咱先给大家先在视频镜头前先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咱看一个半点广告时间，好吧？
0: 然后呢，我大概介绍一下这四个颜色在之上还有这种不同光山效果的图啊，来，大家可以来看视频直播，我们进半点广告啊，我给大家举一会儿。
2: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看视频直播同时咱分享一下路面情况哈。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的南向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看视频直播啊，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看了啊。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按钮，点下来您能横屏看，能竖屏看，能放大看。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晚，周二

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

0: 我们皮肤的那个影响更严重，
1: 它带走水分。
0: 对哈，屋里依然潮，但你脸上皮肤的水分带走了，所以护肤的这件事儿依然不能松懈啊。海蓝之谜三件套哈，精粹系列的三件套，这主要的问题呢，它就是贵。它除了贵也没有什么别的毛病，
1: 它其实只有这一个问题
0: 啊。对，甚至可以说贵它也不是它的毛病，是我的毛病。我买不起那不就是我的毛病吗？
1: 不，不准有这样自卑的情绪。
0: 今天让我买得起
1: 消费啊。今天刚刚咱们说到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精华，150、120和50毫升的规格，这仨合在一块只要999。
0: 哦，一个大礼盒是不是哈？
1: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而日期还挺新鲜的呢。精粹水效期是到2029年2月，精粹乳效期是到2028年11月，那个浓缩精华效期是到2028年9月哈，都还有1-2年多的时间了。
1: 哎，就日常用的精粹水是多一点的，乳可能更厚一点。
0: 对，
1: 如果今天我皮肤感觉到有一些晒伤的情况，搞点精华，对吧？我这么用没错吧？
0: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所以你看他们的容量配比也是合适的嘛？
1: 对。
0: 给大家承诺哈，秒杀全网的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给您标准的礼袋礼盒配齐了，海蓝之谜自己的品牌礼盒礼袋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不是七夕马上来了吗？有些朋友又开始琢磨要表示表示了，来吧，行动吧。
1: 不给朋友表示，给自己表示也行
0: 啊。可以。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礼物或者999，就是阿拉伯数字3个9，就可以下单抢购。

0: 的藻井。
1: 长知识了，用声学物理学的概念，然后让戏台子上的声音，演员们的声音能传得更远，声更大。
2: 所以就是艺术化的装饰作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用性还是老祖宗考虑进去了的，一定会考虑进去。
1: 有的时候咱不看展，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老祖宗的智慧到底体现哪一方面，
2: 因为生活场景有变化了。
1: 没错，
2: 不是花架子只好看的啊，
1: 当然好看也很重要。

0: 内容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呈现，能让大家
1: 体验
0: 不离开北京，就能看到更多藻井的内容吧，是吧，陈老师？
2: 其实我们这次还是主要展示数字化的部分，主要展示的还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天宫藻井，是因为我们依托的我们去年进行了一个藏品保护的项目，这样就是在我们的展览里展示了很多这个。

0: 对对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站在地面上去仰望看挑高那么高的藻井没有办法看到的细节。但数字化呈现，一是能形成一种电子放大器的效果，二是能为我们打开这种超链接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知识的辅助，对吧？就是给我扒一扒，讲一讲它背后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
1: 我又好奇了，怎么就咱是支了个大梯子，然后拿摄像机上去去把那些细节都拍下来的是吗？
2: 其实我们这次数字化也是搭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脚手架的平台，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
0: 扫描，
2: 对，扫描的时候
0: 录入，
2: 对，工作的时候会更方便，然后看的距离也会更近，能看到很多细节，
0: 所以值不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呢？
1: 太值得了，周三前200名还免票，
0: 8:30门口见。
1: 对啊，来，我们聚会最后来公布获奖听众这五位朋友的手机尾号，
0: 哎，公布中奖名单啦！
1: 60771376206050750784。
0: 你一打磕巴，我就很心虚。你能好好在。

0: 077-1376-2607 5073-8244。
1: 恭喜以上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会得到一份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藻井纪念套票，感谢大家参与和互动啊。
0: 也感谢三位老师的做客，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4，不适应您擦洗车辆。
2: 轰动执行北京绿旗路。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

0: 性格不像自己、
1: 特别是小时候打针验血，发现姑娘是 O 型血，
0: 对，
1: 自己是 A 型血，长相身形和自己都不像，甚至这也导致了夫妻两个人的矛盾，后来两个人离婚了，
0: 是
1: 啊，94年就离婚了，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才5年，那法院判处呢？

0: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位李姑娘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黄女士的养父哈，见上面了、
1: 啊、
0: 见上面了呢也是阴差阳错呀、
1: 哎、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黄女士的父亲一直觉得这姑娘不是我的、
1: 哎、心里是有芥蒂的，
0: 有芥蒂的、
1: 嗯、
0: 突然知道自己亲生女儿了、
1: 嗯、
0: 哎呦喂，
1: 激动过
0: 进了 ICU 了、
1: 啊、ICU 对
0: 啊，直接脑出血了，
1: 是
0: 特别一听说这孩子生活很苦、
1: 嗯哎、难受啊，
0: 哎呀，结果呢好在经过20多天的治疗恢复了意识，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嗯、
0: 啊，这姑娘是跟自己亲生父亲呢见上面了、嗯、啊，但是现在呢双方

时效的规定。这个事情呢，过去了37年，即便医务人员没有退休，也没办法再去追究行政法律责任。作为患者家属这边，这样的案件可能还真是一个考验。损害有没有？肯定有，但是直接的、明显的、可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损害就很难去说。过去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案件，法院最后判决的数额远远不能弥补给两个家庭以及给两个孩子带来的损害。从司法处理层面来讲，有很大的局限性。那这个事情呢，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就是我们。

0: 人生重来，
1: 没法假设
0: 就一定幸福吗？
1: 对对，
0: 也不好说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纠结以前已经没有任何的
1: 意
0: 义
1: 了，没意义
0: 了啊。嗯，就当然可能是对医院的追责，这个是有意义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活，
1: 嗯，
0: 如果一直陷在过去当中，可能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
1: 对，
0: 我们只能就是向前看啊，
1: 是，
0: 就是从把握现在，
1: 嗯
0: 啊，以后。怎么办？
1: 努力过得更好。
0: 对，努力过得更好，
1: 啊、
0: 是吧、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对。
0: 那如果一直在过去的这样的一种
1: 是、
0: 啊、痛苦、啊、
1: 沉溺在痛苦里，
0: 然后不甘呐、
1: 啊，嗯，
0: 这个走出来的话，
1: 嗯，
0: 那可能未来的生活也成为悲剧了，
1: 可能悲剧还加倍，
0: 啊、
1: 因为更加深回忆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呢，还是得向前看，
1: 向前看，
0: 向前走
1: 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最近啊，
1: 嗯，
0: 上海。

0: 这顾客不仅不花钱
1: 啊、
0: 你说你觉得不正宗，你别吃完呢，你还吃完了，
1: 对
0: 啊，吃完了还教育老板、
1: 不，这个你不懂了、
0: 哦、
1: 后边必须有这段、
0: 哦、
1: 就是叮嘱民警
0: 啊，
1: 让他来调研，这样显得什么呢、
0: 啊、
1: 显得我这个人 啊，就是对于餐饮的品质有一种执着的追求、
0: 哦、
1: 而不是为了白嫖、
0: 哦、
1: 哎，尽管我吃得很满意、哦、最后把戏做足再一走，你看、哦、我是为他好啊，他是这个思路，
0: 哎呦
1: 啊，其实心里早乐开花了，
0: 哎，这个开门做生意嘛、
1: 嗯，
0: 可能就怕遇到这种不讲理的。
1: 那当然
0: 了，68块钱买个清净，
1: 嗯，
0: 但是呢，这种破财买平安的惯性啊，会让老实经营的商家越来越被动，
1: 对，
0: 是吧？这妥协成为常态，底线就一退再退。
1: 你记得不记得前一段有一个新闻、
0: 啊嗯、
1: 就是在广东有一个做卤水的商家、
0: 啊、
1: 然后去了一个叫白嫖四人组、
0: 哦、
1: 就是胡搅蛮缠都吃完了之后说菜难吃、
0: 啊、
1: 然后也为求清净免单了、
0: 啊、
1: 但是免单了很委屈，就是把这个经历发到网上、
0: 啊、
1: 结果遭遇了同行的网暴、
0: 啊、
1: 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怎么办、
0: 嗯、
1: 说这帮人都横行霸道觉得理所应当了、
0: 嗯
1: 啊、所以老板这个行为也是有这个风险啊、嗯
0: 嗯，这老板要靠免单来息事宁人、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伙一块关门大吉，
1: 对，就是这个结果
0: 啊。
1: 而且我估计就是这个顾客呀，通过这次经历之后呢、
0: 嗯、
1: 他又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今后吃大盘鸡又有的说了、
0: 嗯、
1: 你这大盘鸡里面怎么不搁土豆啊，这是偷工减料啊、
0: 嗯、
1: 啊，又讹一顿。

0: 行业啊，像什么制茶行业呀、文玩行业呀、美发行业呀，哎，都清理了类似泛滥的大师头衔，都是作废了。
1: 这样倒挺好的
0: 啊，挺好的啊，哎呀，挺好的。问题是，这个头衔、证书，当年都是协会发的吧？
1: 哎，
0: 啊，是吧？
1: 对，
0: 你现在自己宣布作废了，这是不是承认当年你评的这几千

整改后的图片是物业提供的，应该就是物业用 AI 糊弄他们的。大家如果想看看这对比图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

0: 说这事儿吧，那挺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问题一直没被发现，是证明当地人都规范驾驶吗？
1: 哎，没有啊，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已经发生了几百起啊。
0: 那你说还，但是并没有解决、
1: 并没有解决，
0: 对吧？我觉得
1: 因为没有人像史蒂夫这么较真儿。你想想吧、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美国总统
0: 啊，
1: 他每天经过的那个道路的护栏啊、都是散装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啊，

0: 确保呢，到2028年重新承包时啊，可以拥有土地承包权。他就跟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啊电话沟通。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呢，从法律层面上呢，有四个方式。
1: 对
0: 啊，第一呢，投靠父母。第二呢，是户口迁到自己的房产上。第三呢，是户口迁到离婚分。

0: 流量，
1: 对，
0: 但是代价由嘉宾承担，
1: 嗯，
0: 人家三个月工作不了了，
1: 嗯，
0: 而且还遭遇了网暴，
1: 嗯，
0: 啊，就是你这节目本身不就是一个关注女性成长的综艺吗？
1: 嗯，
0: 最后你让一个女性没了工作，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节目的剧本是关注女性成长
0: 啊。
1: 你看之前咱俩也交流过，那上一个争议事件哪个节目炒出来的，不也是这个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这个邹市明跟他的爱人的，
1: 对啊，
0: 两个人的事件，这是上一次也是引起很大的争议，
1: 对，结果那波完了，是不是发现大家不追了
0: 啊？
1: 赶紧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剧本吧。
0: 啊，这个节目。这第二个人物了，
1: 第二个，下一个可以期盼一下啊，
0: 又把工作搞没了
1: 啊，又谁该翻了？
0: 哎呀，咱们不知道这下下，
1: 当然。

0: 去权衡，了解清楚法律后果，慎重的处分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千万别意气用事哈。
2: 嗯，不是，但有的时候吧，他当时不这么做，恐怕对方不愿意跟他离婚。
1: 对，黄律师今天也说，就是说可能为了急切的获得所谓的自由，
2: 对，
1: 就是说我以这个为代价啊。但是后患出来了，
2: 但好在这个房主任现在也不差钱，
1: 也不差钱，对。
2: 以后不知道怎么样，
1: 这三个月后不知道，差不差。
2: 但至少就之前这一两年啊，应该也是有不少的收入了，
1: 是是
2: 啊，要不然也不可能在沈阳买房啊。
1: 对
2: 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聊到下一个话题。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四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就在最近，有一部动画电影杀进了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而且是一经上映立刻火爆。没错，我说的就是那部《八仙》。
2: 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5: 假扮神仙，金银倒灌，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7: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7: 那他在干嘛？
4: 哎呀，大婶，等一下。
1: 这部电影拍的挺有意思，它的主角并不是腾云驾雾、风流倜傥的活神仙，而是一群有缺陷的普通人。比如怕狗的吕洞宾，被诅咒一生做贼的汉钟离，出身富贵只想躺平的曹国舅，玩物丧志的韩湘子等等，活脱脱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这些人凑在一起的目的，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假扮神仙偷取他们藏宝库里的金银财宝。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朋友会说，你说的这个还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吗？他这个设定也太反主流了。确实，以往咱们提到八仙，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传统图画里的形象，

凑在了一起。从闲散神仙到文人谋士，再到道教宗师，历代推崇八仙究竟依照什么标准？如今这套草根八仙的名单又是在什么朝代被确定了下来？八仙所具备的吉祥寓意又是因为什么而诞生的？洞庭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流传了千年的民间 IP 八仙的故事。各位或许不知道，其实在中文语境里，八仙这个词儿出现的时间要比有名有姓的八位神仙早得多。八仙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名叫《汉武帝内传》的神话志怪小说里。关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东汉、东晋和南北朝三种观点。听书名，您应该就能猜到，这书编排了许多和汉武帝有关的神神鬼鬼的故事。里边有一段，说的是西王母驾临了汉武帝的宫殿，得知消息之后，有八仙前来拜会西王母。至于这八仙都是哪几位，对不起，没有具体的名单。至于有了具体名单的八仙，后世普遍认为出现在和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传说里。刘安这个人很有名，身为朝廷的藩王，最喜欢修道问仙，据说他还是豆腐的第一位发明人。刘安活着的时候招募了一批门客，其中有八位有真名实姓的高人，像什么左吴、李尚、苏飞、雷贝等等，号称是淮南八公。在真实的历史里，刘安因为谋反事情败露自杀了，这八公中的大多数也因为牵涉谋反掉了脑袋。不过民间一直觉得这位王爷他没死，而是飞升成仙了。不光他一个人成仙，连他养的鸡呀、狗啊也都跟着沾了官，所以才有一个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在这个故事里，咱们刚才提到的那八公自然也是跟着王爷一起飞了。不过您得注意，这八公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文人谋士。所谓神仙身份，不过是后人穿凿附会上去的。至于八位的名字，跟咱们后来熟悉的八仙，那也是一点都对不上。东晋以后，有个著名的隐士叫

再给他们一个名号就行了。至于谁够格，那就完全看各个时代自己的标准了。不过在宋元以后，这样的标准渐渐确定了下来，八仙的名单也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那这套确定了的八仙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八仙名单。从宋元直到今天，这份确定了的八仙名单里有张国老、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咱们一位一位来说。先说张国老，他可是八仙里边唯一一个被列入了正史的人物。《旧唐书》《新唐书》里都有他的传记，他活跃的时代是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张国老自己说自己生于尧舜时代，平时出门就倒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太宗、高宗两朝，张国老被多次请入皇宫，主要是表演一些法术，像是把牙齿敲掉了又能长出来，喝了毒酒一点事儿没有等等。说白了呀，他就是一位魔术师。相比于张国老，汉钟离和吕洞宾应该算是八仙里边最重要的两位了。在后来的道教全真派体系里，他们也被尊奉为北五祖中的两位。汉钟

八仙身上这种朴素的气质在元代以后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带来这种效应的最大推手不是道教信仰，不是成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元杂剧里边的八仙故事总是围绕着汉钟离和吕洞宾展开。因为这二位不仅是八仙成员，更是团队的导师和招聘专员，其他那六位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老二位招聘，不是，被他们老二位度化成仙的。虽然元杂剧里边有了大量八仙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时期，八仙的名单依然是反反复复，没有最终的统一。我们举个例子，著名的马致远写过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岳阳楼》和《黄粱梦》，他给出的八仙名单里就没有了何仙姑，而是多了一个叫徐神翁的人。另一位剧作家岳伯川写过一部专讲铁拐李成仙故事的剧本，这里边依然没有何仙姑，可是也没有徐神翁，反而是多了一个叫张四郎的角色。等到了范康的剧本《竹叶舟》里，何仙姑倒是出场了，可是曹国舅又没了，合着何仙姑的位置是拿曹国舅换来的。总之一句话，在元代不同的剧本里，八仙的名单出现过好几种排列组合。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

0: 而始终深受欢迎的终极秘密吧。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

市主题展览，这是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指导，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由中国铁道博物馆协办。这个展览是在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

互生即互心，强调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1929年，为庆祝弘一法师50寿辰，丰子恺作画，弘一题词，合作完成了第一册互生画集，含字画各50幅。此后遵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每10年续作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10首诗，最终出版6集，共计450幅作品。这部耗时46年完成的漫画巨著，既是丰子恺先生对恩师释寿所许。

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之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重点展品包括像商代土方入侵屠朱补骨、西周唐人齐玉仙补骨，还有秦代李耶秦简、秦始皇26年赵铜版，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释语等等。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一个新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展》，这个展览精选了徐州博物馆馆藏西汉楚国文物100件套，主要出土于狮子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等楚国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重点展示包括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长乐未央瓦当、龟纽银印、龙凤狮帝纹铜镜等等。汉承秦制，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楚国是西汉的重要封国之一，以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为都城，12代楚王相继承袭，绵延191年，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

酿造、祭祀等不同的生活需求，形成了民间陶瓷丰富多样的器物类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各地制陶工匠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在

0: 椋树立足驻守边塞的生活百态。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皇帝杨坚的嫡长女，她背后的独孤氏、宇文氏、杨氏和李氏家族推动了北周至隋唐历史发展的车轮。李靖勋自幼受外祖母杨丽华的宠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李靖勋没于宫中，年仅9岁。杨丽华十分的悲痛，厚礼葬之。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李靖勋墓，其出土文物完整精美，为研究隋代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实证。这次展览以李靖勋墓出土的文物为核心，汇集了近年来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约400件套，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流光、曲宇凝衣四个部分，系统勾勒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图景。这个展览以李靖勋和他的时代为题，首次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于240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现出来。重点展品包括像李靖勋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闹鹅金钗及镶金口。

0: 家外卖也送到，集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四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

0: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我深爱着这一切，蓝调北京。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有一点深，心有一点怯。这时候呢，来一点轻松摇摆的音乐，身体会自动的放松下来。是和你共度好时光的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但愿音乐让我们的疲惫抽离开来，让我们在点点星空下享受自己和音乐在一起的浪漫。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一声又一声的来去，听着好像 lucky， 但是无论是来去夏威夷还是幸运夏威夷，这样的旋律无疑都是非常感染人的，让人会忍不住跟他轻松摇摆起来。两位盲人的歌唱《来去夏威夷》是伍佰作曲的，这样的歌唱不仅帮各位度夏，也能够带你去渡海。

等待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最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10点，我想再走一回。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左边是一个静谧的夏夜，右边是一场永不凋谢的舞会。向左或者是向右，从来不是问题。那个问题是，你选择什么？

复古 disco 的节奏，穿透看不见的帷幕，伸出手邀请你来参加这首属于自由和音乐的律动。这个世界有时候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身处其中，永远有一种冒险的刺激与不安，但这正是我们鼓励自己不断向前走的动力。我们不喜欢既定的生活，希望生活能有一些改变，但是各位还是要期待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轻盈的节奏也会带来轻盈的嗓音。一首小蜜蜂仿佛就像泉水叮咚一样敲打在每个人的心里。 So I guess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听到的这首诗人般瑰丽的心，极地双子星乐队的这首歌曾被王菲翻唱，

美好的心灵之窗，美好总是很细微又转瞬即逝，所以能把语言把美好记录下来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低沉的嗓音即将带来这首《强尼和玛丽》，患得患失都写在歌里面了。

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追问，因为你回头看看，所有的细节都是答案。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不定就是不怕失去。

边无边雨的一个夜，94年的刘文娟已经 rap 起来了。女孩总有属于自己的歌。今晚的蓝调北京也要说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四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友分明看见摄影师的嘴动着，却听不见一点声音，新人们的声音也听不见。后来小林和薇薇终于走下场来，换了另一对商场。他替薇薇解下婚纱，大头针儿洒落一地，发出幽密的插唧唧的声音。脱裙子的时候，薇薇的口红抹上了白纱皱，给这婚服又添一笔历史。裙子堆在地板上，是一个巨大的蝉蜕。走出照相馆，已是中午，就到国际饭店十一楼去吃饭。三个人都有些疲惫，不怎么说话。望着窗外的天空，无风无云，无边无沿。然而，只要将目光向下移一寸，那连绵起伏的屋顶便涌入眼帘，箫声也涌入耳内。这天空和这城市似乎两不相干，自行其事。黄浦江也是自行其事，总是流淌，却流淌不尽，不晓得谁是真理。下午是在王其瑶家度过的，小林也跟了来坐着。因是大年初二，弄堂里不时有鞭炮爆响。大年初二还是访亲问友的一天，平安里的动静都是迎客和送客的动静。停下来的时候，便有一些冷清。两个年轻人都沉默。

临到正式开幕，不由得有些退缩起来。两人坐在桌边嗑瓜子儿，转眼间嗑出一堆瓜子壳，嘴唇也黑了。太阳在地板上画着方格子，新人的脸色都有些苍白。吃瓜子儿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王启尧试图挑起一些话题，也无人响应。他走到厨房烧水，看见阳光已跃到北窗，这是多少日复一日的。北窗上的阳光到底是走过一天的路程，积攒了阅历，流露出善解和同情。窗台上停了一只觅食的麻雀，捉了几下飞走了。王启尧推开窗，在窗台上放了几粒剩饭，等他明天再来吃。他回到房间去时，竟见那两个一人占一张床，昏昏地睡着了。他一看时间不早，赶紧叫醒他们，催促他们整装。不一会儿，日前订好的出租车就在后弄里按喇叭了。他们直到坐进汽车，脸上还木木的带着困意，这一天显得无比漫长，几乎没有信心坚持到底。想到即将来到的盛大场面，三个人竟都有些胆寒。新人是怯场，一生只一场的戏剧就要开幕，他们却发现还没准备充分，手足无措，台词儿都忘得差不多了。王启尧也是怯场，是做看客的准备没做好。这一幕幕的竟是新花头，还有这最后最辉煌的一幕要在他眼前演过去。现在已经能看见酒家门前的灯光了，铺了一地，光里头空着，等着人去填充。汽车靠了边儿，有一些闲人站住了脚，等着看新人新事开场。王启尧先下车，再等那两人下来，他拉住小林的手臂，让微微挽住，然后在身后暗暗一推，他们并肩走了过去。看那背影，可真是一对儿啊。微微结婚，将他的衣服都带走了，衣橱抖得空了一半儿，

还是显得年轻。如果不是有这样成年的女儿，人们绝不会想到她的年纪。她也是用女儿来提醒自己的，否则连自己都不相信似的。染过的头发比原来更黑亮，又增添几分年轻。王七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思绪便有些散漫，想这是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微微不在家，有时王七瑶一天只吃一顿饭，从这天下午睡到那天下午，睡和醒都在午后一两点，太阳定在一个地方，没移动过一样。星期天是知道的，这一天微微会和小林回家，他们早上来，晚饭后才走，生活恢复了常规。一天过去，一切重又散漫下来，显得常规的力量很不够，但毕竟是给散漫打了一个节拍，不至于陷入混沌。婚后的微微和小林变成了客人，他买菜买酒，煮汤烧饭，最后人走了，留给他的是一堆吃剩的碗碟。王琦瑶在水斗洗刷着，心想这一日终于应付过去。他收拾完了，打开电视，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点上一支。他坐下来，肘撑在桌面，徐徐地吐出烟，眼前有些云遮雾罩的，心里也是云遮雾罩，只一支烟就足够了。他收起烟，还得再坐一时，听那窗外有许多季节交替的声音，都是从水泥墙缝里钻出来的，要十分静才听得见。是些声音的皮屑蒙着点烟雾。

王其尧看见的也是时间。星期天的晚上，王其尧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是独守孤夜？他是载着时间飘呢。这日子是无需数的，冬装脱下了，换上春装，接着春装也嫌厚了。小林的签证下来了，八月就要到美国去赶秋季的开学，这些日子就有些乱。

都是把内部的东西给个结论和证明，不致被埋没。小林听了这说法，觉着新鲜又好笑。王启尧就说，你不要笑，我说的一点不过分。衣服至少是女人的文凭，而且这文凭比那文凭更重要。小林更笑了，转脸问微微，你有文凭吗？王启尧冷笑一声说，那文凭读几年书就能读来，这文凭可是从生下地就开始苦心经营的。也不要问微微，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只问问张永红就可知道。微微就说，张永红有文凭，可是到现在也找不到工作呢。这话说得很刻薄，是那种被幸福冲昏头脑的人才说的，连王启尧听了都有些刺痛，说，你不用替他发愁，他比你强。说着话就到了地方，先看料子再选式样，不免又发生了冲突。微微倾向新近流行的大博客领双排扣的款式，王启尧则坚持最规矩的西装，说这才是本分，任何时候都有一分天下，而那些流行的式样必得当时当令，只需差上一点点便落到过时的下场。何况上海的流行未必能与美国流行合拍。微微虽没有充分的道理，态度却很强硬，他天然地排斥老派的东西，喜新厌旧，目光有短浅，看不清未来，于是一味地追赶时髦，还是脱离背景地看问题。他像吵架般的，还有些蛮不讲理。王启尧只得说，让小林决定吧。小林却采纳了王启尧的意见，微微气得一扭身就走了。

光知道是好，却不知道是怎么个好。总之，能做到的，尽量都做到。这也有些像置办嫁妆，是茫然的前途中的一个握在手，派不派上用场，且是另一回事儿了。那两个特大号箱子，一点一点塞满，心里便踏实起来似的。这一日，微微一个人回家，手脚很勤快地帮着做事情，将王七瑶泡在盆里的两件衣服也洗了。王启尧知道微微是有事求他，并且大体可断定是钱的事情，

也有过婚姻的话，是一个纪念，可再是纪念，也抵不过那人世皆非，沧海桑田的给。

0: 到十四点，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

自己回了家。在这一场不合时宜的大痛之后，又是长久的平静的日子。小林走了，薇薇回家就很经常，有时遇到张永红也在，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时光。将一块面料敷在桌上，左比划右比划，就是不下剪子。这时候淮海路上又起来一批更年轻更大胆的时髦人物，张永红这一代已转向保守，但这保守不是那保守，这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经过一系列的潮流，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观念。他们已过了那种摇摆不定、人云亦云的阶段，就将时尚的风口浪尖的位置让了出来。总之是，他们已经在追波逐流的潮流中站稳了脚跟，有点中流砥柱的意思。别看他们不屈潮流，却正是潮流中人，潮涨潮落都是经他们而去。马路上的时尚看起来如火如荼，却没什么根基，转瞬即逝的。薇薇总是要比张永红慢一步，他是天生需要领袖的人。倘若没有张永红和王琦瑶为他撑舵，保不住终身要做时尚的奴隶。现在他们三人又一度在一起，热切地商量剪布裁衣的事情。他们都添置了衣服，每一件都是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而成。试样的时候，一个站在镜前，那两个便身前身后的仔细查看。偶尔一转身，看见镜子里的那张脸，抖得发现那脸上的寂寞，赶紧地说出些话来，便遮掩了过去。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们三人一起过的。他们穿上新做的大衣，化了些妆，日前也订好三个圣诞大餐的座位，是在虹桥新开发区的大酒店。他们叫了部出租车，车还没走到酒店，已是满目的绚烂。他们走下汽车，有些茫然地站着，枝形的灯光在头顶结成了网，火树银花的。他们移动脚步走进酒店，有装扮成圣诞老人的侍者走来走去，宾客如云的气氛。他们上到餐厅，找到自己的座位，在足有20人的长桌旁边。前后左右大多是情侣，也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都是旁若无人的嘁嘁叉叉。他们仨人平时也是有话的，逢到这样的场合却不知说什么才好，正襟危坐着。那大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由于人多，倒像是吃客饭。圣诞歌却是一直在唱，同时不断预告12点的钟声，届时会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礼物是凭餐券摸彩的。这三人都意识到，

就都是他们的世界了。他们吃着零食，说些闲话，有些平时不说的，这会儿也情志所致地说了出来。张永红告诉说，他与最近一位男朋友的龃龉，只为很小的一点事情，却根本改变了婚姻的前途。王启尧听他这么说，知他是在考虑婚嫁大事，不免劝说他放宽些标准。虽还是那些老话，可因今晚的气氛是有些推心置腹的。张永红非但没有排斥，还说了些苦衷。他说，其实他并不是高估了自己，不过是将婚嫁当作人生的第二次投胎。他说，你们都晓得我那个家的，因此结婚也是重新书写历史。微微就说，也不能完全吃现成，要改写历史就两个人一起改写好了。张永红说，

别人说。他们甚至也没有名字，叫他们老克拉，只是一两个过来人的发明，也流传不开。另有少数人将他们归到西方的雅皮士里，也是难以传播，因此他们无名无姓的默默耕耘着自己的一方田地。

0: 蔚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说起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有一部其实挺可惜的，因为它明明已经在7月10号上映了，而且豆瓣的评分还不低，结果15天之后发行方就宣布撤档了。没错，我说的这部电影就是《三国争洛阳》。
7: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8: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齐国。
9: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袭，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10: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11: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6: 为什么口碑这么好的电影突然就撤档了呢？主要是它的票房不够理想，加上暑期的好电影太多了，它的排片量被一挤再挤，换谁也吃不消啊。说实话，这部电影虽说拍得不错，但门槛确实略高，因为虽说提起三国的历史故事，肯定

代的洛阳市为中心，横跨洛水两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无数光辉故事的隋唐时期的洛阳。另一座则是在今天洛阳市东方的汉魏洛阳故城。在三国的历史上，曹操一门心思要争夺的正是后面的这座洛阳。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曹操将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既开始了他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操作，也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熠熠星辉的建安时代。此时的曹操已经控制了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广大地区。

禹县没经历过大战乱，那就能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禹县周围相对安全。洛阳身处河南腹地，人人觊觎，无险可守。今天这个军阀来，明天那个诸侯去，为了守住这里，劳心费力不划算。而许县位置更偏僻，能暂时避开中原混乱的核心漩涡。综合比较起来，那真是没有比许县更好的地方了。就这样，在赢回了汉献帝之后，曹操

实在是不方便。皇帝这张王牌他依然需要掌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想找一个新的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大本营。很快一个契机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经过多年苦战，终于攻破了河北袁氏政权的老巢冀州的治所邺城，也就是今天河北邯郸的临漳县。拿下邺城之后，曹操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大肆庆祝，而是先把自己的指挥中心，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丞相府，从许都搬到了邺城。从这一刻起，汉献帝的残存东汉小朝廷在许都，曹操和他的中枢则在邺城，皇权象征和行政中心在这一刻正式分离。曹操也终于可以不用顾及皇帝的面子，在新地盘上构建起自己能够完全把控的政治班底了。那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邺城这个地方呢？大家或许都知道，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军阀袁绍曾经经营河北多年，他让邺城成为了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本身就人口多，粮食足。即便后来袁绍死了，袁氏政权也最终被曹操消灭，但是邺城的底子可是一直在，特别适合做统治中心。更何况这里西靠太行山，东临华北平原，北边是幽州，南边过了黄河就是中原腹地，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邺城主打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去哪儿都方便。另外邺城的交通特别便利，周边有漳水、环水两条黄河的支流，曹操又派人清理了河道，挖了新的运河，打造了无比便利的水陆交通网，让中原的粮食物资可以最高效地运过来。当然曹操选择邺城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这儿特别安全。许都离荆州、江东等地都太近了，曹操之前和袁绍官渡大战的时候，江东的孙策就考虑过偷袭许都，刘备投靠荆州刘表的时候也曾经劝刘表端掉许都，抄曹操的后路。邺城远离南方的战争前线，让曹操可以从容指挥，既能够有效地防范南方的偷袭，万一许都遭受攻击，他也能够及时带兵增援。总之有了这么多优秀的条件，曹操当机立断，不挑了，就把大本营放邺城了。在之后的那些年里，曹操可真是没少在邺城下功夫，他让人在这儿陆续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兵井台等宫殿设施，还建立起了魏国的宗庙。到了公元213年，曹操先后进爵魏公、魏王，邺城干脆就成了他的王都，是他开创统治事业的政治基石和总指挥部。不夸张地说，没有邺城这个统治中心，也就没有后来强大的曹魏政权的基础。可是在曹操死后，继位的曹丕却离开了邺城，选择将统治中心搬回洛阳。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在曹丕行动的背后，是否依然有父亲曹操的影子在呢？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因病去世，长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魏王之位。就在这一年的农历10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正式称帝。又过了2月，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曹丕正式下诏，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这一系列快速的组合拳，使得后人大都有一种误解，觉得从称帝到迁都都是曹丕自己拿的主意。可事实上我们要说，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曹操的影子。实际上在曹操的晚年就已经开始为迁都洛阳做准备了。

曹操率军经长安防御后撤回邺城，反而是在洛阳住了下来，甚至最后他就死在了洛阳。而史书上也有记载，说曹操回到洛阳之后做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第一是下令修缮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担任洛阳北都尉官职时曾经使用过的衙门。第二件事则是命人在洛阳修建名为建始殿的宫殿。建始殿后来成为了曹丕、曹睿两朝处理

强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了。那曹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已经平定，国家的战略中心需要南移。邺城那地方是不错，但是太靠北了，离东吴和西蜀都太远。为了要进行接下来的统一战争，曹魏政权需要一个更靠近前线的指挥中枢，而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向西直通关中平原，向南可到荆州、扬州，进行战略反应的速度显然比邺城要快。如果要打仗，洛阳通往前线的补给线也比邺城要短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能够体现出曹操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他拿下汉中地区之后，把当地数百万百姓迁到了洛阳。这一方面是为了掏空汉中，不给刘备留下百姓人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重建洛阳的决心。毕竟在当时，人口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曹操积极布局洛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王朝的正统性。洛阳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下人心目当中的天下之中，是商、周、东汉等几代王朝的都城。可以这么说，谁占据了洛阳，谁就在法理上占据了正统。不信，您看看四川的蜀汉政权，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喊的什么口号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旧都说的不就是洛阳吗？所以对于曹操而言，他建立的曹魏政权要是想取代东汉成为天下之主，那你也必须接得住正统的旗号，光是窝在邺城可不行，那你一辈子都只能算是割据河北的地方政权。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曹操晚年的那些措施其实都是在做搬回洛阳的准备，他是在向世人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曹操也包括我的继承人是要把洛阳重新捧上神坛的。这么看起来，曹丕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顺水推舟，只是在完成父亲曹操的遗愿罢了。

0: 建以前，曹操就去世了。于是等到曹丕登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接过父亲留下的重任，继续加紧修建洛阳宫殿。此外，为了表现出自己没有放弃邺城，曹丕下旨将洛阳、邺城、许昌、长安以及他们曹家人的老家谯县全部升级为都城，并列为五都，洛阳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明显带着一碗水端平的意味。除了修建宫殿以外，曹丕还让人大规模修整了洛阳近郊的河道，这个做法和他老爸之前修整邺城河道是异曲同工。曹丕在位期间曾经三次亲征东吴，大军全都从洛阳出发，为了筹集足够的粮草辎重，自然就需要依托发达的水运网络。虽然从后边的历史来看，曹丕的三次亲征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失败全部是在战场上，军队可没有因为辎重给养不足而撤退，这至少能够证明曹丕以洛阳为中心构建起的水路网络还是一直在稳定发挥作用的。或许是因为将洛阳作为了自己的都城，使得曹魏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正统的中原王朝，相比之下吴蜀两国就要尴尬许多了。东吴的都城在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在当年完全是新兴都市，蜀国建都于成都，当时那里更是地广人稀的边陲城市，但从都城的选址上就能够体现出吴国、蜀国在正统性上的先天不足了。于是乎，这两个政权只能采用大量的摇风虚风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点。举个例子，刘备曾经封马超为凉州牧，就是甘肃地区的最高长官，可是问题是那会儿的凉州明明在曹魏手里，马超这个官职只有虚名而已。这种纸上谈兵式的任命恰恰暴露了东吴和西蜀在地理正统上的心虚。这么看来，曹丕迁都洛阳这一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军事战略、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三重胜利。它标志着曹魏政权从割据北方的地方政权，正式转型为志在天下的王朝正统。曹氏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此总算是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回溯曹魏政权都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昌到邺城再到洛阳这种地图上的移动，其实在这一次次迁都的背后，都是曹操、曹丕父子对当下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和回应。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择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曹魏政权两代人对洛阳的争夺、放弃与重建，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捍卫洛阳城的遗址上时，看着那残存的城墙与台基，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那一片遗址之下埋藏的不仅是一座古都的兴衰，更是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战略博弈与王朝梦想。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 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北京时间6:00。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四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

0: 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啊，我们继续暑期老北京奇案系列，这说的呢都是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城里发生过的离奇的案子。这些个案子的原始素材大多是出自易普所著的老北京奇案这本书，素材呢都是取自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民国卷宗以及当年出版的老报刊。作者在档案记录基础上做了文学化的铺陈。今天这是第七期，咱们说两桩发生在前门地区的奇案。前门那是老北京的脸面，皇帝去天坛祭天，去先农坛扶犁都打这儿过。可是民国时期呢，这脸面没少让人糟蹋。1922年7月，三个法国兵在前门大街的酒铺里啊酗酒闹事，砸了店，打了人，调戏妇女。中国警察到了跟前儿，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更为荒唐的是，堂堂的前门楼子居然被人当成了商品，哎，这买卖做了好几回。

日伪时期呢还逼着药铺老板掏钱买下它。法国兵在前面大街撒酒疯，警察为什么不敢管？前门楼子怎么就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有钱买前门楼子去，这句老北京的俏皮话又是怎么来的？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博大兵前门撒酒疯。前门内的顺城街，也就是今天的前门东大街，商店酒铺鳞次栉比。因为这条街呢位于洋人聚集的东郊民巷，所以每天啊都会有洋人来这里购物消遣。民国时期呢，大街东端有家永顺祥酒铺，与其他各家酒铺很是不同，它紧邻外国兵营和练兵场，为了迎合外国驻军的口味呢，经营观念活脱的掌柜的呀改换了经营风味，特意

因此呢，这个永顺祥成了这一带异常兴隆的一家，从清早到深夜总是宾客满堂，其中大都是来自外国兵营的洋人。在1922年7月17日的下午，永顺祥和往日一样热闹非凡，店里啊充满了嬉笑喧闹的声音。五点多钟，突然从临窗边的那边传出了咔嚓的刺耳声响，酒客们一下就惊住了，原来是有人啊把玻璃酒瓶摔在地上了。大家朝临窗的那个桌子看过去，就见三个黄发碧眼的酒客已经是酩酊大醉，正在发酒疯呢。从他们的呼喊中可以听出来，这是仨法国兵，因为说法国话嘛。掌柜的闻声之后啊，赶紧从柜房里跑出来关照。伙计告诉他，这三个人啊是下午三点多来的，要了三种不同的酒，已经喝了两个小时了。掌柜的能有什么办法啊？只能劝客人们啊暂时啊离退，以避免遭到酒鬼的伤害。三个洋酒鬼啊已经达到了癫狂的程度，见大家纷纷退去，酒疯发得更烈，连连抄起桌上的酒瓶，一个一个的朝地面上摔去，还抓起椅子朝桌面玻璃窗砸，随着哗啦哗啦叮当，这桌子也毁了，这窗户也打破了。掌柜的眼巴巴的看着，自然是心疼得很，他知道上去劝阻只能惹怒他们，不但东西毁得更多，自己也不免遭到殴打。他暗中指示伙计赶快打电话给警察署，还啊特地叮嘱，你就说啊酒鬼闹事儿，千万别说是洋人，你要说洋人呢，这警察就不来了。半个小时之后，内左一区警察署派了6名警察到这一瞧，哎呦，洋人啊。

连作揖施礼，呼喊老爷息怒，却不敢动手拦挡。街上行人见到这景象啊，到处乱跑，人车相撞，交通秩序大乱。正在这会儿呢，恰好有辆人力车呀，从前门方向朝这边跑过来，车上呢坐着一位穿着讲究的少妇。醉鬼一看见漂亮女人，这风劲儿啊立刻又来了，三个人一块上去啊，把人力车拦住，拽过车夫就打，发了一阵风，又把他按在地下，连连的狠踢，直到车夫啊瘫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而后三个洋酒鬼转而去向车上的少妇挑衅，口吐污言秽语，动手动脚。那车夫啊还真有点义气，他站起来挣扎着要保护自己的乘客。那这时候守在旁边的警察冲过来了，冲过来干嘛？啪，这一大嘴巴。打谁呀？打那外国兵？不是，打车夫。责骂他，你不长眼睛啊啊！这出事儿你没看见啊？干嘛非走这条路啊啊？你绕绕道走东郊民巷里边不成吗啊？另一个警察呢也那骂，混蛋。骂谁？也是骂车夫，我看你故意捣乱，这是扰乱社会治安。这个时候呢，法国使馆来了，官员了，哇啦哇啦哇啦哇啦，我这边别天天不是团的，哎，他喊了一通，把醉鬼啊就拉开了。掌柜的刚刚追上去想向法国人索赔，被警察拦住了。那你没完没了，有你什么好果子吃啊？啊，没咱你饭馆就不错了，不就是桌子窗户？哎呀，行行行，算了吧。你看，要是放到现在，怎么可能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结果呢？这就是民国时间的一桩怪事。三万块买走大前门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的东北营建了大都城，城池设有11座城门，立正门在南城垣的正中。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迁都北京，于永乐4年，也就是公元的1406年，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永乐17年，也就是公元的1419年，将大都城原南城垣向南移建了 0.8 公里，离正门迁到了现今正阳门的位置，当时啊仍称离正门。明朝的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修建京城的城楼，将离正门改称为正阳门，俗称叫前门。正阳门由城楼和箭楼组成，城楼坐落在砖砌城台上，整座城楼通高42米，为北京所有城门楼中最高的。在箭楼前呢，有一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拱桥，叫正阳桥。城楼、箭楼、正阳桥还有瓮城及五牌楼组成前门宏大的建筑群，

敌意之事，出售前门楼子也是多捞取钱财。至于买主买后闲着不用，那是跟他们无关了。就在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呢，市长啊亲自迈过一次正阳门的箭楼，这也是以宴请拉开序幕的。哎，酒酣之时就作价，买价者呀开的20000块大洋，客人慷慨加价给了30000块。那这次买了呢真有用，有什么用啊？买者买下正阳门箭楼以后，在上边开设了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国货商场等等，老百姓觉得这事儿新鲜，上前门楼子买东西看电影，于是就争相上楼一游。但是呢这次也是好景不长，因为箭楼冬天太冷，夏天虽然凉快它高啊，但是蝙蝠成灾，所以轰动一时之后也就无人问津，被迫关门了。日本侵华的时候呢，伪北平政府也曾逼迫大栅栏的同仁堂药铺买下前门楼子。那甭管怎么说吧，无风不起浪，买卖前门楼子的怪事儿在北京发生过，所以北京城也就留下了"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呀"这句诙谐的俗语。

0: 老人家都倒什么呀？
1: 贪老人家倒什么？
0: 嗯，
1: 别人倒不了的，贪老人家能倒。
0: 哦，
1: 别人倒不了那么多的，贪老人家能倒那么多。
0: 哼，
1: 别人倒不了那么大的，贪老人家能倒那么大的。
0: 嗯，
1: 贪老人家能把那个溢价的倒成平价的，把平价再倒成溢价的。
0: 嗯，
1: 贪老人家能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的，再把计划外的倒成计划内的。
0: 呵，
1: 我还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只要贪老人家愿。

0: 害。那欢迎您关注小江江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呢我和您说说有关前门的老北京奇案的故事。如今的前门城楼箭楼还在，1915年拆了瓮城，箭楼做过国货陈列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假期小饭桌由谁来守护。
1: 本市方面，北京连续三天高温，闷热加强降雨天气持续，
0: 硬闯积水区拖延拒不撤离，北京多辆车涉水，造成人员被困。
1: 国内国际方面，21.54亿元救灾资金下达，支持多地灾后恢复和秋粮防灾。
0: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1: 新型电力系统15规划发布，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
0: 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庞大产业不能依靠事后整治救火。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消防员水枪降温救百余头生猪，是浪费资源还是守护民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假期小饭桌由谁来守护？父母忙于工作，老人无力照看，暑假孩子们的午餐。

0: 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呢昨天闷热天气持续，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再次突破35摄氏度的高温线，连续三天高温高湿，桑拿感十足。午后到夜间不断有对流云团发展，带来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截至昨晚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14.2 毫米，城区平均 13.6 毫米，达到了中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区斜各庄，为 77.3 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今明两天北京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谨防热射病。另外本周五和周六仍然是多雷阵雨天气，外出呢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当前北京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天气多发，像铁路桥区啊、铁路涵洞还有下凹桥区低洼路段等等点位，是容易快速汇集周围的雨水，造成积水上涨速度较快，容易突发险情。8月2号降雨期间，本市连续出现了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拖延拒不撤离的危险案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真真报道，2号下午，朝阳区红军营下凹式铁路桥下，在防汛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并明确告知桥区积水深、上涨快、禁止通行的前提下，仍然有个别驾驶员心存侥幸，并且无视现场的劝阻，

口腔医院西路、康新路到首经贸南路道路以及配套管线工程全面完工了，即将投用，系统性的解决了困扰花乡中部片区多年的交通拥堵和市政配套薄弱等问题。首经贸南路紧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师生就诊群众的重要出行通道。改造之前，这个路段啊，长期是存在着路面破损、坑洼、车道狭窄、积分混行、地下管网排布杂乱等等问题，汛期还容易

0: 边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在实际场景中你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我们将来的数据采集场就会建立在养老院里面去，这个机会其实很难得。
1: 这次大赛设置了七类赛道专项奖和综合荣誉优胜奖，经过比拼，云际、神州龙芯、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这场赛事历时两个多月，累计吸引了全国超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
2: 目标呢也是从真实的需求出发，来检测机器人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通过比赛能够选拔一批、培育一批这样的企业实用的产品，助力我们养老产业。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这座集就餐、托养、医疗、康养、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补齐了区域养老服务短板，为老年人搭建起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据了解，旧宫镇养老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3330平方米，划分综合服务、社区餐厅、老年学堂、医养服务和托养服务五大功能区，中心辐射全镇39个社区，连动7处老年驿站、5家养老机构，重点保障高龄、空巢、失能、特困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4: 在北京啊，开店更快了。过去啊，在北京开一家小吃店、茶饮铺，光办食品经营许可可能就要等上好几天，场地面积不够还能直接被卡死。如今啊，这些堵点呢正在被一一打通。从去年8月1号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修订施行以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让首都食品经营行业迎来加速度，累计惠及1.2万多家食品经营主体，全市新办许可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是25.31%。
3: 据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通州全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4%，总量位居全市首位，市场创新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4: 这个月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将在中国科技馆举行，10家三甲医院的青年骨干医师将会在8月的每个周六周日上午开展科普活动，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骨骼养成，还有口腔护齿、日常防病、心脏科普、免疫防护以及中药养生10大儿童成长核心健康领域。
3: 数学、天文、环境科学等知识将被搬进皇家园林，游客呢还可以参与《红楼梦》品读、国风音乐展演、非遗手作和红色研学。记者昨天从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了解到，8月份颐和雅韵夏日寻风、颐和园夏日游园会将会贯穿整月，围绕着科技、红楼、国风、健康、红色五大主题，面向不同年龄段市民推出讲座、展演、共读、研学和数字互动等活动。
4: 再来关注一个罕见病靶向药上市的消息啊！近日，首个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奥普雷顿在我国获批上市。这款全球同步研发的新靶点创新药打破了发作性睡病长期仅可对症治疗的困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中国区牵头单位，深度参与国际临床研究，在助力新药落地的同时，搭建起适配国内患者诊疗的中国方案。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介绍，长期以来发作性睡病只能对症治疗，多种药物连用容易相互冲突，副作用叠加，那新药的上市让这个病的诊疗实现了从对症治标向对因治本的革新。

0: 业，推荐范围扩展到了43个细分行业。在能效领跑者工作基础上，这次还创新开展碳效领跑者推荐工作，并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首批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范围。
1: 像以往我们更多会关注企业这个能耗的高低，那这次新增碳效领跑者遴选，意味着评价标准就往前，就是我们不只看省不省电省不省原料了，还要和碳排放水平。
0: 是的，水碳让绿色生产从可选动作变成了行业的标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型电力系统实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一话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变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行业发展的主要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那规划是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指标。另外呢，在提高民生用电服务水平方面，规划提出提升城乡居民用电保障水平，增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在这个将提升居住区充电桩包装接电服务的水平方面呢，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
0: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这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之后呢，每年可以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1: 再来关注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达105.2%。据介绍，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过40艘，多家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订单排到了2029年以后。全球首艘10800车液化天然气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国内首艘740标箱纯电动智能集装箱船等一批高端船舶相继交付，高端船舶制造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0: 必须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尔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和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0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还请大家遵照执行。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桥路段车流集中，另外蔡慧南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来提示大家，本市8月3号早上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3号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阵风，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今天是有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

0: 波牛蛙的休药期，也不会有的牛蛙放了两年依然能卖。
1: 实力强悍，雌蛙单次可以产卵上万枚，还极易携带蛙狐菌。在欧美各国，野外泛滥的牛蛙难以治理，可在中国呢，旺盛的餐饮需求推动了养殖户采用超高密度养殖模式。国内的牛蛙主产区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地，广东产量占了全国的一半。
0: 牛蛙产品的完整流通链条一般是养殖户塘口捕捞，中介收购，加工厂集中宰杀冷冻，然后再分销到各地的水产市场、生鲜平台、餐饮店。2025年我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养牛蛙为何要违规添加大量抗生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说，
2: 高密度养殖确实是抗生素耐用最肥沃的土壤，但是呢，它算不上是唯一的病根。行情卷，利润薄，低密度养殖回

0: 生态气抗的方案，降低密度，采用活水循环，从环境上降低发病的概率，少生病，少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要让老实人不吃亏，规范养殖少用药的流蛙要能够卖出合理的溢价，要先解决养殖户不高密度就难盈利的生存难题，绿色养殖，良好的养殖规范才有落地的空间。
1: 前几天啊，广州日报报道了有一位宋先生被怪病缠身12年，反复头晕呕吐，最终呢，医生是在他的脊髓里发现了生长超10年的寄生虫。追问宋先生12年来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宋先生说啊，从小在湖边长大，家里常吃牛蛙、黄鳝等。那么人类长期的摄入含有大量抗生素和呋喃唑酮的牛蛙产品，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朱毅教授的介绍。
0: 恩洛沙星是合规的现用兽药，允许规范使用，带有严格的限量标准，偶尔吃不用恐慌哈。但如果长期持续摄入大幅超标的产品，最大的隐患就是催生细菌的耐药性，未来人真的生病了，就可能面临无药可用的尴尬。而呋喃类，比如说呋喃唑酮，这是国家明令全面禁用的禁用药，它在动物体内形成的代谢物就像胶水一样，结合在蛙肉的蛋白里面，你大火爆炒、高压锅9顿都没法将它清除掉。长期大量的摄入呢，已经证明存在明确的遗传毒性和潜在的致癌风险。
2: 朱毅教授介绍啊，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严格执行休药期使用是安全可控的，但养殖运输环节常常肆意添加，无视休药期。
0: 休药期它只是法规规定的最短的一个等待底线，不等于一张绝对的安全保证书。理论上呢，严格规范用药，足量用药，药物就能够代谢到这个国标的限值以内。但是呢，现实里面变数很多。水产休药期有个科学概念叫做度日，就水温成天数，水温越低，牛蛙的代谢越慢，需要的休药时间就越长。如果养殖户私自加大药量，多种药物混用，或者没等休药期满就急着捕捞上市，都有可能导致残留超标。最怕的是使用那种禁药，它的代谢物极难清除，再长的休药期也没用，只能是不用，绝对不用。所以呢，休药期是安全吃牛蛙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有休药期也不代表可以完全放下戒备。
1: 纵观这一次的事件啊，超标产品为什么能够全链路畅通无阻地来到百姓的餐桌，监管到底去哪儿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介绍说，养殖户违规的泼洒、拌料、滥用抗生素，而且呢跳过休药期售卖，这些就已经触犯了法条。
3: 那么牛蛙呢，属于水产类食用的农产品，养殖环节的监管呢，主要是用像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包括兽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那么养殖户违规拌料啊，包括泼洒滥用抗生素，也就是超剂量不规范使用这种现用的兽药，是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啊。那同时呢，养殖出栏销售不遵守休药期的规定直接售卖，而且造成这种兽药的残留超标，也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单纯的滥用常规的抗生素，包括没有执行休药期导致一些兽药的残留超标，一般呢先给一些行政处罚。那只有当残留的超标达到一种法定的标准，足以造成严重的这种食源性疾病的，一般才会依据刑法的143条，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杨宝全律师说，我国法律中食品类产品抗生素超标和呋喃类兽药超标入罪标准不同，需区别对待。
3: 农业农村部曾经发布过公告，呋喃唑酮被列入食品动物禁止使用药品的清单。根据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相关的司法解释啊，那么明确禁止在食品动物养殖过程当中使用这种物质啊，否则就属于一种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这里边要纠正一个容易产生的误区啊，也就是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检出了有这种呋喃唑酮就一定定罪啊。那么在典型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养殖户主动向牛蛙拌料，包括喷洒投喂呋喃唑酮进行这种病害的防治，那后续又对外销售，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认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如果仅仅是产品的微量检出残留啊，还要区分一些来源啊，你比如说这个检查养殖户是否存在主动使用的这种主观故意，还是说存在个别环境当中的带入啊，那么没有主观使用的这样的特殊情况的有没有，司法机关呢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处理。同时呢，给大家理清两个罪名的一些差别啊。那么违规使用现用的抗生素，包括不执行休药期造成一些残留的超标，一般适用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那么认定的门槛是足以造成这种严重的食源性的疾病， 而主动使用福南唑酮等明令禁用的兽药就适用144条了，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且它不需要出现消费者中毒啊患病这种实际损害后果啊，所以它入罪标准。

0: 更低，量刑更重。
1: 养殖户、加工厂、中间商、批发商等明知牛蛙药残超标，仍然是收购售卖，没有履行查验义务，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宝全律师的解读。
0: 单纯的调换样品啊，伪造套用检验报告的行为是违反像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监管部门可以处以1-3万的罚款。那如果加工厂明知准备流入市场的这种牛蛙兽药残留超标啊，仍然通过这种样品造假的方式来加工对外销售不合格的牛蛙，这个行为就同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啊相关的规则哈。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没收涉案的牛蛙，没收违法所得，处以高额的罚款。另外情节严重的呢，还可以责令停止生产，包括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在刑事方面呢，就是如果加工厂明知这个流通的牛蛙含有禁药或者兽药严重超标啊，而且还刻意使用样板蛙蒙混抽检大批量的加工销售，这种主观恶意认定成明显的话，那么是可以和上游的养殖户来共同认定一种共同犯罪，依法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啊。如果明知道牛蛙的这样一个药残超标仍然收购售卖啊，可以从重处罚。那么经营者如果没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消费者主张推定经营者主观明知的，法院一般是应予支持的。中间商如果主观上明知牛

0: 曝光后，8月3号上午，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继发布情况通报，称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多个牛蛙餐饮品牌也发声说门店都有贴检测报告。
1: 又一食品领域被曝严重的问题。

0: 依靠媒体暗访曝光之后才紧急行动。
1: 那牛蛙作为食用的农产品，监管呢它实行是分段管理的，所以法律同时要求两个部门建立这种线索的移送机制，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在流通环节检出不合格牛蛙的，那应当溯源并通报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只查处源头养殖违法行为的，也要及时向流通部门来推送相应的风险预警。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牛蛙存在这种散户分散养殖、跨区域长途流转，包括一些夜间集中交易等特点啊，客观来说呢，就是增加了这种监管的难度。但是监管难度不能等同于监管的免责。我觉得媒体曝光之后才开始这种集中的专项整治，属于典型的被动式治理模式啊。那么常态化的巡检源头风险预防机制那存在短板，那么依靠一些暗访曝光啊、群众的举报啊，包括一些个案来倒逼执法，那一方面这个治理成本更高，另外一方面也就意味着什么呀，大量的不合格产品可能已经提前流入市场了，那广大消费者被动的承担了一些健康风险。那么要想实现长效治理，从立法层面要持续提高违法的成本，就是对于这种违规使用禁药、批量造假、违规抽检的经营主体啊，符合相关条件的应该顶格处罚，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坚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第二个就是监管关口的前移，就是在牛蛙养殖的集中区域要加强一些日常的巡查，推广这种养殖端的快速检测啊，打通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信息通道。最后一个就是扶植标准化的这种养殖啊，引导行业转型升级啊，降低合规养殖的成本压力啊，让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呢越有竞争力，从根源上减少这种违规的动力。
2: 480亿规模的牛蛙产业承载着养殖户的生计，也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想要破解困局，养殖户要降低养殖的密度，要全面落实养殖台账制度，刚性执行休药期的规定。此外，监管重心要前移，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殖和运输暂养环节。另外，打通全链条溯源体系，在大型水产集散市场设立常态化的快检点位，严厉打击阴阳样品、伪造检验报告等规避监管的行为，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今天早上降级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我市仍然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另外目前影响我市的降雨云团呢已经减弱，本市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及解除了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0: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风所向。
0: 近日啊，一段消防人员用水枪帮猪降温的视频被不少人刷到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天呢，江苏的高速货运司机刘师傅驾驶载有109头生猪的货车呢，途经杭州的时候，因为高温天气导致车厢里温度急剧升高，生猪出现了难受、嚎叫，甚至是中暑的迹象。情急之下，刘师傅拨打了当地的119求助。
4: 车上的猪一直在喊，我心里也特别难受。其实呢，我就提前打这个119，消防那边就说可以。然后呢，一上来瞬间看到这个救援车辆在那等着呢，瞬间就凉快了，猪瞬间就趴下来了。非常感谢杭州消防。
2: 这样的事呢，并非孤立哈。今年7月14号，浙江金华133头生猪中暑，消防喷淋近50分钟。5月25号，杭州临平150头生猪中暑，消防用20分钟协同救援。去年7月份，山东滨州200多头猪也是中暑，经过喷水救援才重现活力。另外，据公开报道，随州消防近一个月就处置了6起牲畜中暑的警情，挽回经济损失约260万元。
0: 这个视频传开之后啊，网友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呢感慨消防连二师兄都悉心的守护，说这是最有烟火气的出警。但是有人抛出了尖锐的质疑，说给猪喷水降温是不是在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还有的人啊，甚至调侃说消防车变成了洒水车。
2: 面对争议啊，更多理性的声音呢逐渐浮现出来。有货车司机就留言说，一车猪啊就是全家老小的饭碗。有养殖户呢还在算账，说死一头猪亏2000，死100头可能就是会倾家荡产。 舆论也从最初的猎奇转向了共情，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公共资源的真正含义，它不只属于危急时刻的生死营救，也属于平凡人走投无路时的那一通救助电话。
0: 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我们的消防部门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看看，消防救援不只限于救火救人，保护群众重要财产同样是职责范围，只要没有紧急出警任务，帮助老百姓挽回重大财产损失完全合理。对于普通的货运司机，一车生猪价值20-30万，一旦大批量的死亡，很可能是让一个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那么消防员救的是生猪，更是普通人赖以谋生的收入来源。
2: 您看，消防员既逆行火场救人，也俯身守护百姓的生计，民生从来没有小事，他们用水枪浇灌的不是猪，是普通人一年到头的血汗钱，也是平凡家庭不至于一夜返贫的底线。那些在水雾当中重获生机的猪群，映照出的是一座城市对每一个劳动者的体恤，是公共服务对急难愁盼的真切回应。
0: 这份温情啊，不因救助对象是人还是猪而打折，反而呢，是因为贴近泥土，接上了地气儿，更显得珍贵而有力。每一次看似跨界的出警，都在无声的诠释，守护生命是使命，守护生计同样是担当。那么这份温情，值得每一个被守护的人说一声谢谢。
2: 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3: 交通路况预报，
2: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潘云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5: 大家早上好。那么暑假期间呢，我市早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明显缓解，高峰时段通常是集中在8点到8点半期间。那目前看呢，城区内整体的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部分主干道车辆行驶都是正常的。个别车多路段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是在北五环西段红山桥到建亭桥区西向东方向车多，另外两个受到事故影响比较突出，一个是在东北三环的三元桥内环主路的中间车道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另外北四环的惠新东桥由东向西方向同样也是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对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近期二环路夜间施工仍在进行当中，每天的夜间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占用内侧两条车道，保留外侧一条车道通行，夜间通行多加注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2: 好，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市气象台今天早上降级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我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短时雨强较大，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
3: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到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0: 乘联会2026年上半年统计显示，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持续攀升，中大型新能源 SUV 成为家庭换购主力，大型 SUV 零售量同比增速领跑全品类。大型新能源 SUV 尺寸内卷的背后，衍生出了后市场利益分配、消费者维保选择权、行业公平竞争三大全新社会议题。

0: 万亿汽车后市场的二元重构。我们来听记者川州的报道。
1: 汽车大型化早已不是单一品牌的产品策略，而是全行业的共同趋势。据乘联会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大型 SUV 零售规模突破11万辆，同比涨幅达 169%， 领跑全部乘用车细分品类。新上市的中大型新能源 SUV 中，车长普遍突破5米，轴距普遍超过3米，更大、更长、更宽已经成为行业竞争的显性标签。这场前端市场的尺寸竞争正沿着产业链向后市场层层传导。新车落地的第一道通用服务漆面贴膜最先感知到成本变化的趋势。北京有福汽车北四环店总经理吕浩成对此有着最直观的体感。
2: 像这种超大的 SUV， 我们先说材料吧，国产的这些车从材料上来说，一台车要多消耗个3米左右吧，至少。单价上的话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嘛，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想加一点钱，但作为车主来说他不想加给你，而且你要把它贴到完美。
1: 耗材用量上涨，终端定价却难以同步传导，是大车时代贴膜行业普遍面临的现状。而比单台车成本更深远的影响是门店硬件门槛的持续升高。
2: 我们早期在建这个店的时候，工位的宽度和深度已经预测到这些大型 SUV 能进去，但是我们也没想到能造到这么大。
1: 车辆大型化在使用端产生的连锁反应更难预判。在日常运营中，吕浩成发现车身尺寸放大后，大型 SUV 发生剐蹭、开门磕碰凹陷的概率明显上升，由此衍生的漆面维修、车衣修补相关维保业务持续增多。大车常态化带来的停车难、漆面损耗高等问题正在从停车场景向售后场景全面蔓延。
2: 太大的车啊，好多车主反映啊，停车开始越来越费劲了，因为车位是宽度没变嘛。我认为啊，再宽再长以后呢，对于很多的驾驶员来说，他很难去把这台车更安全的让它在道路上行驶。
1: 在前挡风玻璃隔热膜这一细分品类上，尺寸升级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定价体系，更大的玻璃面积、更高的隔热需求正在让高端前挡膜的报价逻辑发生改变，成本差异正向消费者逐步传导。
2: 前挡玻璃做的这么大的时候呢，而进来的那个太阳的热量会更足，从前挡膜的下料的程度来说，就用的这面积就大得多了。如果你选择太阳能重组隔滤相对更好的膜的时候呢，就比正常车型的报价要略高一些了。
1: 如果说漆面贴膜还只是后市场的外围服务，那么内饰升级已经触达车辆功能层面，大车带来的行业洗牌也更加明显。天津海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怀峰深耕行业多年，清晰感受到了市场的微妙变化。
3: 这种大型的 SUV 它是升级，主要就那几个项目，电池护板、侧踏里边可以布地板，但是客单价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很多原因，第一呢是大的环境在卷，第二呢不像以前卖这个也装那个装，到没必要的这不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很高，对环保健康这个方面更重视。
1: 客单价下降，用户要求上升，压缩了利润空间，同时抬高了行业

0: 车企是越来越多都做大型 SUV， 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车辆大了也体现出我们这种专业程度了。你像我们这种大型的门店，专业做这种新能源改装升级这种门店，我们选品很严格的把关的。
1: 从单车型吃透到全品类覆盖，第三方升级门店的技术边界正在被快速拓宽，专业能力已经成为生存的核心底线。
0: 以前我们做新能源，我们只针对一款车型，现在新能源大批量上市，而且品类很多，我们现在只能说所有的新能源产品都要上，而且我们对车要足够的了解，这个车适合装什么，那个车适合装什么。
1: 从美容升级到核心三电为宝，越是深入后市场的核心环节，技术壁垒带来的格局重构就越剧烈。客观来看，车企对核心技术的管控，保护了车辆三电安全，规避不规范维修引发的自燃与质保风险，也推动了维修服务的标准化，降低了安全隐患。但与此同时，也在压缩第三方的生存空间，限制了消费者的维保选择。需要说明的是，采访中提到的破解工具，均指未获得车企官方授权的非合规诊断手段。在未获得官方授权的前提下，第三方不具备合规的系统诊断与维修能力。这道由软件协议构成的高墙，正在彻底改写燃油车时代形成的市场格局。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教授直接点破了后市场二元分割的本质。
2: 在燃油车时代啊，很多车主觉得四 S 店或者是厂家指定的修理厂维修保养的地点呢，它的费用收费比较高，都去找第三方的修理店呢去做维修保养，这样的话可以降低用车的费用。那么在新能源的时代啊，这个趋势在发生改变，就是越来越多的车主啊是选择车企指定的这个网点去做维修保养，第三方的他们这个业务啊是属于比较小的。主要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电气架构啊要比燃油汽车要复杂，这些复杂的构架呀，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时代，第三方呢，它没有这个破解的工具，所以它没有能力去做维修。车企啊，就也希望利用它的优势，它自己开发的系统，它掌握了这个接口，这样的话，在它指定的这个地点去维修的话，就是一方面这个维修效果好，不会把车修坏，就维修效率也很高。第二个就是它可以确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利润也比较高。它不像第三方的那个修理店，就是互相这个降价呀，打价格战呢，内卷。
1: 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当前全国传统燃油车维修保养企业约40万家，但具备新能源汽车维修服务能力的仅2万到3万家，其中真正掌握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仅占比 2% 到 3%， 绝大多数核心三电故障只能在车企授权体系内完成维修。安全保护与市场竞争该如何平衡？第三方门店该如何融入当下市场环境？是新能源时代留给产业上下游的共同考题。张翔教授表示，
2: 第三方啊，以后啊，一方面自己去加入车企维修网络，得到车企的授权；另外一个就是跟车企合作来开展维修业务。第三方公司会变成以加盟店的方式啊，加入到车企的网络，或者加入到一个跟车企合作的一个网络，通过这个方式获得技术授权。
1: 最终，后市场将形成清晰的二元格局，三电维修、电控诊断等技术密集型业务向车企官方体系高度集中，贴膜、装潢、补胎等机械类服务类业务仍由第三方市场主导。 SUV 的大型化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分化。张翔教授说，
2: 大车呀，一般呢它的级别都比较高，配件啊、套材啊，它的价格也定位也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这是市场的一个规律。像贴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电

0: 的耗材增减到一个行业的格局重塑， SUV 尺寸浪潮带来的从不是简单的放大版生意，而是对整个后市场分工体系的重新定义。如何在保障三电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建立开放、规范、有序的新能源后市场生态，既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维保选择权，又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振汽车大宗消费信心，是产业、监管、消费者三方需要共同求解的时代课题。从行业趋势看，推动基础诊断数据适度开放，建立第三方维修机构的统一授权认证体系，或将成为破局的关键方向。这既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奥莱捷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三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手慢无。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3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科惠桥到安祥桥，京新高速的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北侧，京城高速湖光桥路段、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郭庄子路段、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以上高速呢都是进京方向车多。另外呢，目前影响我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本市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解除了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同时呢咱们是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8: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9: 一路畅通，
3: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哥。
1: 早上好呀，我是苏宁。提醒您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朋友们要遵照执行了。
3: 早上吃了吗？
1: 早上没吃。
3: 没吃啊。哎呀，你知道北京人为什么爱问这个吃了吗？
1: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这是一句打鸡血的词儿。
1: 哦，
3: 就是你今天准备好了吗？
1: 哦，
3: 准备好去工作了吗？有劲儿了吗？
1: 哥，你早上吃了吗？
3: 我早上吃了。
1: 哟，今儿你有劲儿，你多说。
3: 我跟你说，现在北京人啊，就是早上起来吃饭这件事跟以前不一样了。原先呢，家门口出门你得算计，说我今天1块钱我来一份豆浆，5毛钱来一油条。
1: 对，
3: 现在啊，什么都不用算了，出门点吧，想吃什么今儿早上一定给自己喂饱了啊，
1: 全吃包圆了。
3: 上班能精精神神的。
1: 哎，那你这么说，我还真的是来了一路畅通之后我才开始吃早餐的。
3: 是吗？
1: 我以前基本上从来不太吃早餐，
3: 因为上班时间早了。
1: 对，以前基本上就是可能8点多你早上出门之前没什么可吃的了，就是有个面包咬一口，要不然就喝口水就出门了，
3: 到门口。
1: 现在发现早上时间可长了，
3: 是吧？
1: 足够你吃顿饱饱的早餐。
3: 停好车之后，路边找这个便利店也行，找点早餐摊儿，
1: 对对对，
3: 早餐点儿，
1: 对，
3: 买的好吃的多了去了。这西哲还刚醒，没刷牙洗脸呢。
1: 哟，这会儿7:30，
3: 听着我们节目啊，
1: 打
3: 打鸡血啊。
1: 对，但你说要买早餐这事儿吧。现在其实好多朋友们都用移动支付嘛，
3: 是。
1: 今天咱们这聊这个支付的事儿。
3: 我说这不算计，就是因为很多都是移动支付了
1: 啊，是。
3: 你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人那边说，哎，刷二维码吧，
1: 对，
3: 问都不问，直接崩就过去了。
1: 对，我有时候就是，比如说连刷2笔同样的钱的时候，有时候在菜市场，它容易就是，比如说你第一笔7.9，第二笔还是7.9，然后它的支付钱呢，它还会提醒你一句说你已经在这个商户支付过这一笔费用了，
3: 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

0: 我的这个微信钱包里面支付的那些内容啊，突然之间就蹦出什么20的呀，7.5的呀，我在这想，我在什么地儿花过这笔钱啊？
1: 对，想不出来，因为有时候他那个钱的那个商户名字吧，也写的不太一样。
0: 对，跟咱那个花的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您去餐厅吃饭，他后面给您写一个什么什么某某品牌，压根您就没进过这品牌，说这是什么呀？
1: 就他有时候那个商户的名字吧，我感觉跟大家的网名似的，云里雾里的，你不改备注根本不知道是谁，
0: 就知道花了这么一笔钱。
1: 对，
0: 我前两天后来专门打电话去找客服啊，去咨询啊，人说你是在高速公路，因为我装了一个 ETC，那个 ETC 直接从微信刷钱的
1: 啊，怪不得呢。
0: 说您过了几次高速公路，这就扣了几次费，
1: 所以大大小小的几笔，这个有时候还真得问问。
0: 我还觉得我给人家找麻烦了。
1: 好人好人一个。
0: 但是说实话，手机后台的这个支付必须得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 APP 自动续费的那些坑，您被坑过吗？
1: 对，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啊，我特意啊，您现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就在您那个短信里头就输入续费这两个字，我就发现咱们要是早聊这个话题就好了。
0: 为什么？
1: 我有一笔自动扣费已经在7月17号扣完了。
0: 是吗？刚扣完的这个。
1: 而且这个软件我根本不用。就是他说尊敬的什么什么文库会员，您的会员即将到期，然后2026年7月17号将为您续费69元，这够我买多少套煎饼果子了呀？
0: 不便宜啊。
1: 然后下次扣费是10月17号，我待会儿就给他取消了。
0: 你这么着，咱说到这个，大家伙儿都可以拿出手机一起来看看，
1: 搜一下，对，
0: 您的这个扣费项目里有什么？
1: 对，
0: 你通过什么渠道查的？
1: 你就在短信里面搜续费。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强制要求啊，就很多 APP 它在虽然说是自动续费，但是它续费之前会给你发一短信。但是你看现在因为大家很多人不看短信，你现在未读短信有多少条呀？
0: 我里面真是不少条，我看一眼啊。
1: 对啊，所以很多朋友都不看短信，就有你有时候续费，它即使好像是给你尽到通知的义务了，但其实你并没有看到，它并不明显。
0: 我这里已经好几百条短信没读了。
1: 你搜续费，你看看有没有就是续了费然后你不知道的这个 APP 你也不用的。
0: 对，我记得是就是比方说苹果手机是在 App Store 里面有这个续费的查询，
1: 是是是，
0: 您可以查查您那个都有什么样的订单啊，然后咱们一块看看您有没有一些没有用的一些 APP 一直在那儿交着费呢。
1: 好好扒拉扒拉。
0: 如果进入 Apple Store， 您可以点击右上角有一您自己的那个照片或者图像，也就是账号的图像。然后呢会跳出一个页面，页面里面有一个订阅。点击订阅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您所有的这个 APP 自动续费的内容了。
1: 对，我之前使用水果手机，然后后来不是换牌子了吗？然后因为很多 APP 是当时用苹果手机的时候定的，然后你再换牌子，然后你要再取消的时候还挺麻烦的。
0: 还要取消
1: 哈，
0: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系统之后要重新买，
1: 对
0: 不对？
1: 再重新点取消，你还得找那个它到底从哪儿取消，也挺麻烦的。
0: 对对对，你现在续费里面最贵的是？
1: 最贵的，我有一个最便宜的可以分享一下。
0: 最便宜是什么？
1: 最便宜的7.9。
0: 是什么呀？什么？
1: 可以说吗？他也没给咱们打广告费。
0: 你就说是什么类别吧，什么类别？
1: 就是那个购物的。
0: 购物的啊。你知道我最贵的是什么吗？
1: 最贵的是什么呀？
0: 我竟然我也是昨天因为咱们说这个选题我才去查。最贵的每年的会员费是398元。
1: 啊，每年398。这是什么什么 APP 呀？
0: Word。是上班的工作软件。
1: 也有。我有 WPS， 那个是每个月15，这个我是知道的，它每个月扣15，每个月15算下来15×15=225，就不到200块钱。你要不改用 WPS 吧，
0: 是吧？
1: 相对便宜点。
0: 那你干嘛不买这个年费的呀？年费一般便宜啊。
1: 就当时也是因为办的时候你就想用一个月，后来点了自动续费了，然后你发现他每个月就扣15，你就感觉好像这个心理接受度还可以，就没取消。
0: 也欢迎大家都查查啊。十月小牛说，我共享单车被坑过一次，我过了半个月才知道自动续费了，一直在续费啊。
1: 那共享单车那个自动续费是续多少啊？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一般应该10几块、20块一个月，类似这种啊。
1: 是，还有 Lady 啊说，现在都坑出经验了，动不动就查查微信续费，没用的都果断换掉，经常是续了就忘了。所以今儿跟您聊一聊，你被 APP 自动续费坑过吗？来跟我们聊聊您的这个经验教训，或者是
0: 花了多少钱？
1: 花了多少钱？现在续费的里头什么最贵，什么最便宜，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点到的所有的商家，欢迎大家给我们发广告费哈。我们的账户是 xyyz。 crazy。
0: 您这要要续费吗？要续费吗？
1: 没有没有，拨打我们的官方电话啊。
0: 咱们来点不用花钱的行不行？
1: 好好好，行、
0: 这首歌不用花钱。
1: 这音乐会员开了吗？
0: 开了。歌叫不潮不用花钱。
1: 现在不花钱听不了歌了，
0: 太少了。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4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东二环的南向北左安门桥到光明桥，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南向北翠屏西路路口，那还有北苑南路的南向北方向翠屏西路路口有事故，北营房中街南向北方向百万庄大街路段的南侧有事故，金梁路西向东方向立法桥西侧有事故。那继续为您来了解一下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三环的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早上好，我是苏宁。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被 APP 自动续费坑过吗？
1: 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问啊，说在哪儿查呀？我刚听广播，这么着，一会儿我们慢慢给您说啊，在哪儿能看到您到底有什么 APP 在坑您续费，但是您不知道的啊。咱
2: 这么
1: 着，咱先来一段连线，来连线小强，因为 Mr. Q 小强呢，这次听说他的文旅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上线的产品，来听小强的介绍。小强你好。
3: 哎，高哥好，苏宁好，大家早上好，各位，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又已经开播了。说实话，今天我本人今天特别的兴奋，因为今天呢，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老朋友邢台翠呢，真的是他们从第一次跟咱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连线之后，就发现咱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听众朋友们太懂旅游，太懂生活了，所以他们每一场直播回去之后，都在紧锣密鼓的研发新的路线、新的旅游产品。这一次也是在我个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今天终于在此刻啊，我们的直播间把最新的境外游的产品给大家加上了。
1: 那这次去哪儿
3: 呢？我们这次一块儿去尼泊尔，家人们，尼泊尔，高哥，咱们就是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身边好多小伙伴都说咱们去背包客、
2: 去徒步、
3: 去住青年旅店，咱们去徒步去尼泊尔，对不对？
1: 一直都没有实现这个，
2: 现在可以实现了。
3: 高哥，你说太对了。这样啊，我先说一下，大家此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进直播间，我们刚上了一波福利，我不知道抢怎么样了。如果此刻您对尼泊尔就已经心动的话，上班路上，您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点。

0: 餐饮是没有办法标准化的，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去得多少点装大运，就是今天这个餐厅这个住宿到底能不能行，好不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旅游机构来讲的话，他们是很难成团的，因为要保证大家的这个旅游品质跟体验嘛。到了2026年的今天，银牌翠终于帮大家把尼泊尔旅行团的这个高标准标准化，入住万豪全程五星级酒店，而且即将到来的9、10、11三个月份，就是在尼泊尔，在没有高反的情况之下，在雪山观景台去看喜马拉雅山、看珠穆朗玛峰、看日照金山，最好的角度，就是真的是内心的心灵的呼唤。20年之后，真的眼看要梦想成真了。今天我特别的激动，
2: 嗯，
0: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此刻，
2: 是吧？
0: 对，就是一直想去，但是呢不敢去。后来特别是你有了家人，如果还像刚才我们直播间有人说想带爸妈去的，你在未知的这个旅游情况下，你真的不太敢带家人一块去，对吧？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但家人不好办。但是因为尼泊尔本身是高山之城，但是海拔只有1000多米，所以它不像去西藏去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看喜马拉雅山，咱们心里面不保底，或者说怕辛苦。尼泊尔没有高反，而且这一次把尼泊尔的住宿，你在加德满都，咱这么说啊，在加德满都能住万豪，基本上就是去尼泊尔旅游的人上人了。
2: 嗯，
0: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一晚上的加德满都的万豪是多少钱。
1: 嗯，
0: 今天直播间3599，包含4段飞机的大交通，而且还有300元的惊喜福利。如果您相信我，此刻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进直播间，您会发现惊喜不止300。
2: 嗯，
1: 有一个小悬念啊，我特别想进直播间看看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惊喜。
2: 确实是，就刚才他说，小强说这个住宿，
1: 嗯，
2: 其实咱每次啊，这个出游的这个系列的套餐里面，住宿的性价比都非常非常高。
1: 对，
2: 上一次出游的过程当中，那个酒店的价格你就算算吧，怎么能够这一次旅游全价都能下来，还住这么好的酒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是，而且我记得上次好像去新疆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不包含大交通的。你像这次去尼泊尔，
2: 嗯，
1: 出国还包含大交通，
2: 嗯，
1: 机票，咱们订机票这个事儿省心多了。
2: 是，玩的方面呢，线路方面呢，小强。
0: 线路方面，加德满都咱们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7大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大家看电影那个 Doctor Strange 奇异博士，
2: 嗯，
0: 卷福得道成仙的那个地儿，拍摄地就是加德满都。
1: 嗯，
0: 现在其实尼泊尔加德满都有一个奇异博士电影拍摄远景地的这样一个旅程的旅线。这一次咱们这个旅游加德满都2天，帮大家把这些地方其实就都逛下来了，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也不大。
2: 嗯，
0: 但是呢，爱摄影的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带上您的长枪短炮，加德满都太出片了，绝对是一个可以磨练和体现您的摄影技巧的一个地方。
2: 嗯，
0: 然后加德满都结束之后呢，去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又像非洲大草原一样，可以有看到这个野生动物，可以跟大象惊喜的互动，坐独木舟，然后河里面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野外的生态，然后呢就是入住雪山观景酒店，就可以去看日照金山了。
1: 嗯，
0: 就是应该说整个这个时间不长，7天5晚这样的一个短小精干的行程，让你在加德满都 CP walk 也不会觉得无聊，到了原始森林也不会觉得辛苦，最重要的是可以圆你心中那个一睹珠穆朗玛峰真容的那个梦，而且还不用太辛苦。
2: 嗯，尼泊尔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城市景观都挺值得期待的啊。这么着，

0: 正规一点的，他提前会给你发短信，你搜那个记录就可以看到有哪些 APP 是续费的。
1: 对，
0: 在微信里你搜续费，就是最近有微信支付续费的也可以，支付宝
1: 或者啊，您在微信里面直接点进钱包，点进那个钱包，支付钱包，然后右下角有一个选项叫支付设置，进到支付设置里面也有自动续费的选项，
0: 对，
1: 点击之后您就能看到所有通过微信下单的自动续费了，
0: 太可怕了，
1: 上去看一看吧。
0: 大家现在支付渠道越来越多，我怎么感觉就好像大家要赌的那个洞也越来越多呢？
1: 对，关键是有很多呀，莫名其妙的，就是他一开始您下单的时候您知道